0: 北京的免提。
1: 哦，哎呀，这免提信号是真不稳定。好，旁边的小可爱，早上好。
2: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3: 你是阿树是吗？
2: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
4: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小心我一定报复。
1: Hello， 8:03，9月15号，星期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很多朋友加了我的个人微信，预约了本周五的首场视频直播，给大家送各种礼物啊。还有一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的青岛湖自驾游我们的青岛湖自驾游，可多的朋友也关注了，所以今年的这个自驾游啊，我们可能很快就把房间全部都卖出去了。然后呢，我们自驾游不过有两个期，一个是234，一个是456啊，所以呢，我估计456的很快卖完之后，234还是可以继续报名的啊。因为我呢是跟大家在456那个期里面见面啊，跟大家一起玩，所以呢，大家要看好啊，到底是报哪个时期？因为我234还要干活呢，你看我11啊，我要值两天班。值班做节目，每天4个小时，然后呢，10月1号下午还要跟我们树苗们见面啊，就是树苗们还要参加。

0: 真心自己去逛啊。其实在很早我们把马上节前要送礼的礼物全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酒就是各种品牌各种价格，
1: 嗯，
0: 然后那个月饼现在已经只剩一个品牌，其他两个品牌售罄了啊，
1: 对，
0: 然后谢卡，
1: 对，
0: 谢卡，
1: 然后还有茶叶，
0: 茶叶，对，茶叶，
1: 茶叶大家买的也非常的多，因为今年的这款茶叶都很划算，100零几块就可以买到来自正宗的武夷山的肉桂，然后还有武夷山的大红袍，也都是到手一个精美的盒子，里面两大罐茶叶，这都是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送礼非常好的选择。
2: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

0: 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在每一件好物里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1: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礼拜二的早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2: 说到天气的话，江苏本周前期是多云的，周四开始有阵雨，最低温度都是在一字头，所以你能够感受到秋意越来越浓。
1: 早晚温差建议大家呢尽量就是不要穿得太少，短裤也不要再穿了啊，因为这样的话寒气会集中到你的吸管节里面。
2: 对，我们老话叫白露深不露，
1: 对对对，
2: 这个时候其实是要稍微捂一捂了
1: 啊。我们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今天导播苏浙帮我们听两个小时节目的语音，辛苦苏浙，谢谢。
2: 每次导播帮我们听语音都要耽误他们吃早饭，都饿得肚子哦，真是不容易。小肉，你下次帮导播带点早餐啊，就顾到自己吃。
3: 我错了，
2: 这个态度是对的。
1: 但今天我听到就是小肉在去吃早餐之前呢，他跟苏浙有一番对话
2: 啊，
1: 说你去吃。苏浙说：“哎呦，王太烦人啊，那个电话接的不停。”
2: 哦，感谢苏浙说出了实话。
1: 然后那个小肉说：“那我帮你带。”所以说我吃过一块饼干了。
2: 我记得那天在节目里面我们说到这个空调，说接王丹老师的节目以后空调调的就非常的低。
1: 是，
2: 然后雷老师也是说了一句感慨。
1: 对对对。
2: 我偶尔给他发信息。
1: 哎，是的。
2: 哎，所以节目别叫脚头师啊。我告诉早饭，恰恰是明着说其实是没事儿的。
1: 对，
2: 最怕的就是暗地里说。
3: 我们这个不算背后说而已。
2: 对啊，这纯粹是调侃了。
1: 我都让你听到了还算说他坏话吗？
2: 就是最怕的就是都规规矩矩的。哎，
1: 王丹特别想我们说他坏话
2: 啊，这倒也是一种炒作。
1: 对啊，帮他带流量。哎，
2: 恨不得我们再说一下德云好呢。
1: 要不然的话你说八点之后不提他的话谁还知道王丹
2: 啊？那倒也不是。这个你这有点夸张了。小月老师，你还能记得王丹老师的抖音账户呢吗？
3: 哦，记得。
2: 那记得也不许讲。
3: 我不讲。
2: 哎呀，我要打戏，真是的，因为我们做的是私域，别人做的是抖音，不要这样子。
1: 哎，祝福交广吧，咱们。哎，交广，咱们的是一家亲。嗯，
2: 你还记得是一家亲啊？
1: 哎，听语音吧，听早饭的语音。

0: 李李拉拉，
1: 哎，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我的人生第一部手机是刚上班的时候，用的是摩托罗拉 P189。
1: 哦，
0: 第二部手机是波导，当时这两部手机广告做得很火的，一个是把你装在口袋里，一个是手机中的战斗机。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对对，那呢，小鹿的早上好，
3: 早上好。
2: 今天的话题，
3: 嗯，
2: 我第一部用的手机是那个小灵通，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好像只有 QQ， 然后用了几年，用的那个，自己上班买了一个那个诺基亚的手机，反正好几年了吧，十几二十年了应该有，哎呀，那个时候小灵通便宜的很哦，200块钱一部，还送200块钱的话费。
3: 这是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邀请收音机旁的早饭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还记得你的人生的第一部手机是什么时候拥有的吗？
4: 蕾蕾娜娜小肉休假的刘姨早上好，各位早饭早上好，
1: 早上好。
4: 第一次参加语音留言，
1: 哎呀，
4: 我很久很久之前啊，就听过滴滴爸爸早上好，那时候是因为十几岁，后来就是因为工作以及就是智能手机的原因，后来好长时间都没有听广播。今年7月份的时候又打开了广播，又收听起了蕾蕾娜娜的节目，
1: 谢谢。
4: 然后我发现你们现在已经带货了，然后就。
3: 买的对哦，
1: 对，这个倒是，我想办法让洪金堂加一个，
3: 但是我跟你讲，蛮吓人的。
1: 哎，这个音我再说一下价格
5: 啊。我来看一下子啊。
1: 好，
3: 你怎么在说这个环节之前不提醒他？
1: 如果你们下单了159的这个充电宝，确认收货之后啊，提醒啊，是确认收货之后，客服再退您20。
3: 是退的。直接
1: 退给早饭，
3: 直接退钱，
1: 哎，退钱，
3: 所以实际也就是139，哦，哎呀，一脚苏哲就把头抬起来了，苏哲看来是要买充电宝了，苏哲139，嘘，不要讲啊，
1: 听懂了吗？早饭听懂了吧？听懂了吧？早饭，为了你看，为了能够帮你们更便宜，我们真是想尽一切办法啊。
3: 所以很简单，那很多早饭讲说，那你这个能充电充的快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是苹果手机，比如说苹果16啊，我们举个例子，30分钟给你。充手机充电，你是一点电都没有的情况下，30分钟就能充到60%。
1: 哦，天哪，那太好了。
3: 对，如果你是华为的，像 Mate 60，30分钟也是能充到60%，所以它是一个超快的一个模式。
1: 对对对，
3: 你想想看，159块钱到手，你又能有这么多的功能。
1: 对，
3: 哦，159还只是你付钱的时候。
1: 对，
3: 还要给你返20。
1: 哎，但是一个确认收货啊。
3: 对，
1: 你本来拿了20，你把它退的了，
3: 什么意思？
1: 哎，有人会跟这样子做哎？
3: 哎呀，那没得必要。
1: 哎呀，
3: 你把它退货。我们还会把它要回来的，
1: 还有维权两个字，对吧？我们找张晨宇养。
3: 哎呀，你说就为一个充电宝，这人生来来回回折腾成这样，
1: 笑死了！
3: 哎，这个就没必要，真没必要。
1: 抓紧时间下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国货品牌。
6: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0: 的。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1江苏交通广播网。

0: 觉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152 长泰高速往成熟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路段受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交广早饭，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巴巴早上好奔赴清晨的朋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共同的名字，交广早饭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
3: 我们应该感到幸福，因为我们已经褪去了青春的青涩，洗净了生活的铅华，懂得了感恩，懂得了回报，懂得了珍惜和付出。因为父母尚在，我们可以孝敬他们，可以环绕在他们身边，还可以做一个他们眼里长不大的孩子，感受那份永远不会苍老的父爱母爱。无论在外面遇到多大的风雨，家庭的港湾是我们永远温暖的怀抱。有父母，有家，有爱，无论多么的辛苦和劳累，都是幸福的。这时间有一种压力叫做上有老，有一种责任叫做上有老，更有一种幸福叫做上有老。老人终有一天会和我们分手，到那个时候，上有老的日子便会成为最真实的记忆和一生的怀念。没想到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珍惜生命里上有老的日子，那是上苍赐予自己最美好的一世情缘。

0: 在这车摇马急的世间，慢慢来是一种诚意，
1: 是一种诚意。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每天早上八点，在热爱里
1: 很慢
0: 很踏实。

0: 小肉，
1: 哎，
2: 马上要抽奖了吧？
1: 好的，我来跟客服要一下名单。
3: 好的，马上一会儿在9:45左右就要开始到我们今天的抽奖，我们一共有八位小贩。
4: 宿舍可以休息了，宿舍可以休息了。
3: 宿舍好没有听到。
4: 对，
3: 听，苏哲一直在非常认真。苏哲可以休息了，可以休息了。
4: 谢谢，谢谢，
3: 谢谢苏哲。
4: 小肉抽奖啊，
1: 我在等名单。
3: 好的，9:41，继续回到我们周二滴滴宝宝。
1: 然后这个被子的面料呢，也是那种超柔软的，
4: 对对对，
1: 翻身静音，然后高弹力面料。首先呢，它这个被子盖在身上就很贴肤，它就把你包裹住了。
3: 所以，而且它价格我们现在给大家也非常的划算。如果你买的是2米乘2米3，填充物是1200克的话，原价539，现在只要349。如果你填充物稍微多一点，2100克的话，现在的价格是只要429，原价要659。它有各种各样的系列和规格，大家可以点进去来看一看。
4: 啊，那同时，如果你厂家，哎，好羡慕你们啊，就是厂家要出去了。如果出去的话，有一样东西是一定要随身带的，就是手机的这个电量。如果你随身带了一个充电宝，那你真不要烦了。到哪去都可以呀，没得电了，来来来，啪一弄好
3: 了。现在坐飞机充电宝查得非常严格，
1: 因为三 C 认证。
3: 对，我们向大家来推荐，这是符合国家三 C 安全认证的沃品全新超能三合一的一个 AC 快充的充电宝。
4: 对。

0: 它有几个功能。首先第一，它是折叠插头，然后第二个，它符合你的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的系统，你都是可以充电。
1: 对，
0: 最关键的是它的充电，它的超级快充功能，充电非常快。
1: 嗯，
0: 那比如苹果16的手机，三十分钟可以充到60%。如果是华为 Mate 60的话，30分钟可以充，同样也是60%。而且它一个充电宝可以同时充3台手机。
2: 然后它充电宝，
1: 哎呀，
2: 这
1: 好厉害！
2: 它这个充电宝本身呢，就有一个隐藏式的插头的设计。
1: 嗯，
2: 充电宝本身自己要充电的时候，把这个插头往下一拔，往插座上一插，它就可以充电了。
1: 啊、
0: 所以原价179，现在我们这优惠是159。你已经觉得很便宜了是吗？还没完。啊、
1: 当你收到货确认要它的时候，跟客服联系，客服再退您20%。
0: 对，所以到手是139，这一定是全网最低价格。
1: 哎，就不能告诉别人啊，不然你就买不起来了。哎，我们也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再便宜、啊。
0: 已经告诉很多人了，
1: 我只告诉我们的早饭啊。
0: 但当然还有我们今天向大家来推荐的正宗的莱阳秋月梨。
1: 对对对，
0: 这次我们给大家是收到了，到手是4.5到5斤的一个礼盒，一打开一看，哎，四个
2: 梨。
0: 这四个不是普通的梨，
2: 是梨王。
0: 对，平均每一个都有1斤多，
1: 好过瘾哦！拿在手上，
2: 这些梨都来自咱们中国梨乡的莱阳。
1: 对对对，到了这个季节啊，梨是最润肺的啊，最润肺的啊。
0: 如果之前这个我们讲的阳山水蜜桃的桃王，你舍不得吃，那个贵哦，100多块钱一个。
2: 嗯，
0: 但这个79块钱四个的梨王，你总归要尝一尝。
1: 其实啊，人生有时候要算一个价格，100多块钱一个，你算一下，你喝三杯奶茶差不多这个钱。真的不经意当中，其实你算算看性价比。嗯，
0: 奶茶在你的心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1: 不要喝早饭们，就
2: 是一层一层往下移。
1: 我跟你讲，特别是女性早饭，尽量少喝奶茶。
0: 对，我们四个梨王现在的价格只要79，这些好物都在我们的交广早饭专区。
3: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

0: 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2: 小肉有请。
3: 马上要来抽奖了，
4: 首先要抽出的第一位早饭，这个不是策略，这是我们给他的凉风习习，
2: 感谢您支持下单谢卡。
4: 然后剩下来七位早饭，第一位羊羊羊，三个羊，海洋的羊，第二位雪碧，第三位乐言，第四位爱美兽，第五位 TL 勾丁勾，第几位了然后新华绝代萧贤没得了。
3: 哎，所以人生有的时候看人挑担不吃力啊。每次读这个中奖名单的时候，我们觉得刘姨结结巴巴的，觉得是刘姨的问题。其实小时候读的时候，发现原来
2: 也差不多，
3: 原来果然就是不太好读啊。
4: 确实不太好读。
3: 哎，你看刚才组了一个喜剧哦，读了多都忘了是第几个了。

0: 谢卡大家抓紧时间啊，这个谢卡呢是可以三年核销期的，然后送给任何就是你想送的人的表达都是拿得出手的、因为这个谢卡不仅是一张卡，打开以后呢，精美的包装里面还有吃螃蟹的各种工具和各种螃蟹吃的时候的配料。
1: 因为现在很多人收到谢卡的时候，其实他们还蛮在意的，就是这个谢卡的发货方
0: 对
1: 是不是非常正宗。
0: 对，
1: 而跟我们合作的这一家是谢郎官，我们已经连续三年合作，然后呢他是阳澄湖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他们的副会长单位，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好了，9:51，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警惕非法代理保险、过度索取个人信息、互联网贷款乱象等问题，防范相关的风险侵害。请牢记，高息诱惑不动心，陌生链接不点击，资金转账多核实。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始终与您同行，让每一次金融消费更安心。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你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按钮，找到地图之后，图中已经标注出了体彩店的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2: 滴滴88早上好，正在直播。

0: 不着。其实今天呢，专家又给出了另外一个解释啊，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你觉得失眠，其实是温差和秋燥在作祟。所以今天呢，两样东西啊，你可以选啊，一个就是梨，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给大家上新的恒温被。
1: 好啦，9:53，今天在我们的交广早饭专区为大家上新的所有的好物，你不着急，可以慢慢的来逛。这些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们小若老师为大家亲自溯源的呀，也有很多是大家复购了一次又一次的，像今天说的面膜呀，你看珍珠霜都已经售罄了。
0: 我们两个人坐在这边，小若就站起来了，下班了。
1: 小若真是不得职业素养，
2: 那我坐
1: 了，怎么这样子了？真是，他站起来是
0: 他活动。
2: 因为昨天不小心那个抹了一点马应龙。
1: 哦，我以为一下收工了呢。好的，你真正可以站起来是有一个标志性的一句话。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十点。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2: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应天高架往大教场方向车流量大，从1865上方缓行到云锦路上桥口，龙盘中路高架双向缓行，其中南向北车尾延伸到卡子门，玄武湖隧道双向也是车多，缓行大概6分钟。地面主干道广州路沿线、汉中路沿线以及中山东路清溪路路口车辆排队较明显，智谷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车多，排队5分钟。绕城公路过江通道现在流量都比较小了，可以放心选择。最后提醒大家，因南京高铁北站配套线路升屏障施工需要，向阳路江北大道以西段围挡区域机动车东向西单向通行措施延期到2026年12月31号，西向东的车辆呢可以从向阳路沿山大道江北大道辅道来绕行，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0: 的内线，他们在篮下办法不多，想通过打快来冲击防线，命中率又不高。中国队则是越打越顺，登场的九名队员每个人都发挥出了自己的特点和作用。半场结束前，随着胡明轩的投篮命中，中国队以66-30领先。下半场双方分差一度来到45分，胜负悬念不在，最终中国队以105-61大胜，以小组第一晋级八强的同时，也让上届亚运会冠军菲律宾队无缘晋级。本场中国队七人得分上双，王俊杰砍下20分和14个篮板，中国队将在1/4决赛中迎战沙特队。
1: 好，接着我们来听一下，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球员以及主帅郭士强对这场比赛的分析和点评。
2: 手感其实还是很一般嘛，然后主要是在场上的积极性，然后对能弥补场上很多的问题，对，然后包括今天我们能赢很大的比分，一部分是我们全队的前场篮板球和整体防守，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大家对于规则，然后还有关于上届亚运会对于菲律宾，对于他们，我们也是没放过他们一点儿。
3: 后面的淘汰赛开始就是真正的比赛嘛，然后因为小组赛来说的话还有一个这种名次，包括去交叉这种对手这种排名，小组赛打完之后肯定是也是根据接下来的一些抽签情况，然后去准备下一个去他们另一组交手的这个对手，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更加去把我们好的东西延续下去，然后肯定是也要做好困难准备，然后碰到后面的一些队伍，我们都要是把他们的这些特点去通过训练然后去录像去总结，然后在比赛当中去给他们限制好。对，最大的困难准备就是源自于我们自己在场上不要给自己更多包袱吧，然后把我们平时的一些训练，包括赛前布置对手的这些技术特点，然后战术，他们每个人的个人的这些能力的这些限制，然后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整个过程做好，然后把我们该去我们的特点，然后每个球员的这些长处发挥出来，我相信结果自然会好。对，
4: 因为小组赛跟淘汰赛是不一样比赛，因为淘汰赛了对球员来说可能压力会更大一些，因为赢了你才能晋级，所以首先我最担心的就是大家就这种思想上，不要放松，要重视，我们下一场比赛对手，因为现在还抽签没有出来，不知道对谁，不管对谁，思想上一定要是重视对手，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前三场都是大比分取胜，所以队员不要因为大比分取胜之后在思想上有起伏，这是对我们球队来说是最重要一点。
1: 那么除了中国队之外呢，韩国、伊朗、日本、中国、台北、巴林、约旦、沙特也都晋级了八强。根据规则，中国队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的下午3点的1/4决赛当中面对沙特队，而获胜的队伍将会和日本队以及中国台北队之间的胜者来争夺决赛权。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哈，对于中国男篮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你觉得中国队能否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拿到冠军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展望一下。
0: 小组赛开门红。
1: 那么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帅米利西奇对于比赛的结果当然也是表示满意的。
5: 这场比赛和我们预想的一样，对手的防守很扎实，很有深度。虽然我们创造了很多的射门机会，包括定位球、角球等等，但是踢起来还是感觉到了一些难度。不过好在我们还是以5-1取胜了，而且今天我们队中的一些新面孔终于迎来了亚运会这种大赛的首秀，像肖子彤、思雨、谢宗梅和孙芳欣等等。我想首次参加这种大赛，大家难免会有些紧张，不过赢球了就好。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他们下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时的表现吧。这场比赛我们有37脚射门，最终只转化为5个进球。其实对比一下球员们在联赛中的表现，就足以体现出国家队比赛和联赛的区别。这也需要我们的队员不断地去加强自己。此外，今天中国香港队排出了541的阵型，控制这种阵型。

0: 阵型和以守为主的战术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个难题。上半场我们的传中质量不好，进攻自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这一现象直到下半场才有所改观，这也是我们接下来的训练重点之一。至于在比赛当中丢球，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新队员第一次参加这种级别的赛事，心态难免会有些起伏，配合出问题也是正常的。但重要的是，球员们要从这次失误和丢球当中学到些什么。很高兴看到思雨后来打进一球，但我想如果队员们在今后的训练中多下功夫，那么像今天这种丢球就不会再出现了。
1: 刚才其实我们在回顾比赛的时候，我们也是了解到了老将王霜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两传两射独造四球，可以说帮助着铿锵玫瑰顺利地开启了亚运会的征程。
2: 中国女足对阵中国香港的比赛，王霜先是用助攻

0: 自己全情投入。
1: 我们昨天注意到这个入场的时候，你跟赵松元是走在一块儿的哈，他才17岁，你看到这个队员也接触过了，对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评价？
0: 昨天训练的时候还说起来了，他比我小一轮还多。然后昨天也是那个很巧，训练的时候我们也分在一组，然后能看得出也是非常有潜力的球员，然后身材长得也非常好，我觉得以后肯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希望他以后能够发展的走得更远。
2: 本期集训名单中，除了守门员位置外，1995年龄段，也就是31岁的球员，韦世豪、高准翼和刘洋已经成为中国队中的中坚力量，甚至算得上是老队员了。
0: 这些集训吧，这些集训，四场热身赛就是为了明年亚洲杯、年初亚洲杯去做准备。然后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也是第三届亚洲杯了。前面两届也是。比赛也都踢了嘛，希望角色也在一直不停的转换。因为最开始19年的时候去的时候，我是年龄最小的，
3: 新人，
0: 对，
3: 小的新人，
0: 对。然后老大哥带着我踢嘛，觉得压力小一点。但现在呢，我也慢慢成为了30岁的球员，然后希望能够再起到跟当时一样那些一众老队员的作为一个好的榜样，然后去首先那个拿出更好的，还是一如既往好的表现。

0: 让每一天都有新的接近。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绸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红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凝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0: 街巷里有藏蓝坚守的身影。
2: 您好，这里是110，请讲。
3: 蓝家，来来来来来，慢走慢走，怎么回事啊？你别着急啊。
4: 快点！
5: 反诈中心，反诈中心，10万块钱还在，拦住了。
6: 什么？别动！
0: 话筒前有忠实记录的声音。
7: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警有使命，护一方平安，
8: 护一方平安。
0: 媒体担当传世间温情，以关心为名，警媒并肩。午间12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让平安可感，让正义。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4，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关心锦梅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着我们的节目，很多朋友通过这样的方式认识了我们的节目，坚持收听，非常的感谢大家。今天在大蓝鲸 Live 上面和我第一个打招呼的是八月，谢谢你，非常感谢你的打卡。我们在大蓝鲸 Liv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有文字体现的互动问答题，我们的电诈警情播报，还有今天的主打单元，欢迎大家进来看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就有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一眼就能看。

0: 给我消息，都赚了。
1: 哎，快拉我进群，我要投资。
2: 都塞满了行李，最后一排左侧的孩子爷爷也只能侧身挤坐，而且第二排第三排乘客都没有按照规定系安全带，最小的孩子是两岁。心里12:21的时候，我们正在开车，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吃过午餐呢？一定要关爱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哦。那谢谢山里人带来的问候，快乐和山里人都已经把今天的互动问答题的答案发送过来了，非常的感谢大家，希望各位能够积极留言，和昨天的节目一样，把自己在节目当中听到的一些关键词可以去提醒到其他人的关键词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近日呢，市民鲁先生上网的时候，他无意当中打开了一个陌生的链接，那么这个页面呢弹出的高额返利轻松赚钱深深地把他吸引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主动联系，点赞关注就能刷单返利的都是诈骗，不要轻信那些陌生网友啊，不要点击那些陌生链接啊，更不能向陌生账户转账啊，你的现金怎么能交给陌生人呢？遇到疑似诈骗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或者呢你拨打96110咨询求助，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如果你正在听关心锦梅工作室，你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4652997，84652997，关心来帮助你。

0: 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栖霞区的一个小伙子小刘，他才21岁，是个上班族。那他上班的时候呢，就把车子停在路边，取车的时候发现车上也被贴了一张小卡片，卡片的主要内容是约炮的信息，上面还提供了一个网址。他输入网址后下载了一个软件，不需要注册，进去以后呢，就有人联系他，告诉他如何约炮，只需要先支付50元加入会员，然后选择对象，再进行3次

认证，认证的内容呢，就是根据对方指定的方式进行转账，转账后认证成功以后，就可以将之前的转账和入会的50元的会费全部退还给他。提现呢需要分批，每认证成功一次就可以提现一次。前两次小刘都成功提现了，在他进行第三次认证时，对方说他的直播间中间呢展示了一个2维码，张先生呢出于好奇主动扫码2维码，并且下载了 APP。 进入 APP 后，就有接待员询问他要不要约会，又询问了性别、年龄和地址，接着给张先生发了很多美女的照片挑选。选好之后，客服让张先生选择办理会员套餐，张先生选择了套餐 A， 并向其出示微信收款码，支付了20.77元。其实你看这个进当会员，就是成为会员的金额都是很小的，对吧，都是让人能承受的。然后呢，客服叫张先生注册这个会员约炮的账号，注册好以后又换了一个客服和张先生继续联系。客服告诉他，约会呢需要进行三次的认证，第一次是车费认证。张先生按照要求操作成功以后，对方给他的支付宝账户转账了10元。你看认证成功了，人家还给他转钱。第二步呢是酒店认证，客服给张先生一个手机号码，让他通过支付宝手机充值，就是给这个号码充值300元的话费。充值完成以后，对方又把这个300元退回给张先生，然后呢告诉他你认证成功了，开始第三步的认证。第三步是保密认证，客服给他发了3种保密认证的方式。这时候套路就来了，张先生选择了第一种，充值1200元，返还1320元。客服呢给他发了一个远大集团公司的收款2维码，让张先生转账。成功以后，客服说现在是正值约会的高峰期，让他加入群组，组队会员继续完成任务。张先生加入组队会员以后呢，又换客服了。结果在群聊客服的引导下，张先生操作失误，随后添加数据专员，对方给他发送了一个违规操作的解决方案，需要张先生提交5000元的修复金额，修复完成以后就会连本带利。

0: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1: 关心锦梅工作室就在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周六周日晚间的7点半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今天的主打单元警方提醒，我们邀请到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0: 民警马轩为大家来介绍防诈关键词：色情小卡片。色情小卡片呢，是刷单诈骗的变种引流手段。诈骗分子以色情信息为诱饵，在公共场所，比如说酒店、路边的车辆上面，散发附有二维码或者是联系方式的小卡片，吸引受害人扫码。受害人一旦联系，就会被诱导进入刷单返利、同城约会等群聊或者是虚假平台，以完成任务即可获取色情服务或者高额报酬为名，要求受害人垫资刷单、充值转账，最终是卷款消失。马警官，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个案例怎么样？
1: 好，来给大家带来今天最后一个案例。秦淮区的李先生呢，36岁，是一个打工族，有陌生人添加他为 QQ 好友，然后呢给他发了一个链接。李先生抱着好奇心点击链接，下载了一款 APP， 注册账号以后发现这是一个约会的软件，里面有客服和他联系，称充值会员可以和小姐姐约会，需要先充值1996元。李先生充值后，余额呢就显示在这个 APP 里面，然后问客服可不可以约了。客服说要按照要求刷单才能继续下一步。客服呢将他拉进了一个群，群里面有好多人都在讨论刷单可以赚钱，刷单的方式就是根据客服的提示，严格按照数据的内容去对接。然后呢，客服就让李先生充值1976元，转账完成以后 APP 显示钱到账了，客服说他认证没有通过，需要继续充值4962.9元。李先生按照要求扫码支付1962.9和3000元以后，又显示充值到了 APP 账户内。这个时候李先生又想提现，客服要求他继续充值5000元，充值完成后李先生发现还是提现失败，客服说由于是你的操作失误，转账支付的时候没有备注用途，导致了你提现失败，需要继续转账15066元。那李先生呢继续选择相信对方，充值以后又尝试提现。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谢谢你们，我这一次是几万。
3: 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不要少钱，是吧？
4: FM 九九点七，心灵之声，午间十二点，关心警媒工作室，聚焦一线警示。
5: 欠款15万块钱了，他和客服咨询这个情况，客服就跟他说啊，后台显示你的钱款已经到账了，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去还款，然后就挂电话了。这个时候，陈先生应该怎么做呢？A 按照规定还清贷款， B 去银行查询流水确认， C 大骂对方你是个骗子。我先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啊。我们大蓝鲸 Life 上面朋友们的留言都是 B 啊，恭喜大家，正确答案就是 B 去银行查询流水确认。为什么这样说？他下载的这款 APP 是什么样的 APP 呢？是骗子为了骗大家的钱财自己去搭建的一个 APP。 然后客服所说的他的显示钱款已到账，这是骗子自己写的，他想弄15就15啊，他还可以给

0: 种行车看点，
1: 前沿技术，
2: 市场动向，
1: 热门争议，
2: 新鲜内容，
1: 一网打尽。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3: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尝鲜局。
4: 今天的尝鲜局第一条得把昨天的那个谜底给揭晓啊。因为昨天专门说有一个汽车集团停牌了嘛。然后说等到他们下午的时候，就是结束的时候再去发布。一到现在为止，可能有些朋友都没看太清楚啊。来，我们今天把这个事跟大家讲一讲啊。
3: 是。就讲的是广汽集团和一汽集团之间的事儿哈。
4: 对。
3: 在昨天呢，广汽发布了公告啊，广汽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筹划是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某整车合资公司部分的股权，并且募集了配套的资金。
4: 其实呢，就有些朋友说为什么他发布公告之后你也没看太清楚啊？就是他没有讲太明确。事实上来说呢，大家都在说是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之间的合并的相关的一些事宜啊。
3: 你可以看财联社的消息。
4: 对啊，就是关键财联社并不是一个特别权威的这种渠道
3: 啊，是，
4: 所以就是说现在网上的媒体特别的多，发布的消息也很多，结果我问到华为的人，问到赛力斯的人，他们说对外没有统一口径，所以这也有点稍微不太理解。难道一三方不是你的核心吗？
3: 不知道，反正我觉得还是以销售，
4: 对，100万辆啊，他100万一辆的车，
3: 是的，
4: 100万辆，对不对啊？
3: 是的，
4: 啊，所以。钱也挣了啊，希望他能够给我们很多的车迷在新能源时代的时候更多的一个交代吧啊。
3: 是的，今天呢，新款的30一哥的官图也发布了，从一款燃油车变成了一个纯电的车，是基于雷诺的技术打造的，67度的电池还有89度的电池会在欧洲开启预定，估计这个车也不敢进中国，
4: 也是废了，
3: 因为人民币25.5万，你说在中国怎么卖，
4: 这不直接就废了，这是、
3: 一款有不大的 SUV， 而且内饰设计的还如此之割裂，非常的看不懂啊。
4: 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大众昨天发的那个概念车的官图今天正式算是发布了啊。这是一款接近量产状态的纯电动的原型车，依托量产化技术打造，但是它也创下了3项电动车能效的世界纪录啊。
3: 是的，3项电动车的能效记录也展现了他们在空气动力学能耗方面的实力，而且他们也特别强调叫 MEB 加的平台有很强的这种能效升级的潜力啊。
4: 三个世界纪录分别呢，是一个是风阻系数达到了0.158，这是刷新全球可上路车型的风阻记录。第二个呢，在恒定68公里每小时的时速，无坡道、关闭空调等外设的理想环境之下，100公里能耗是6.48度。这也是一个100公里能耗的一个世界纪录啊。第三呢，是凭借极致的空气动力学优化及高效电驱，成为同级能效最优的近量产纯电动车型。反正只要定语够长的话都能拿第一。
3: 但你看它的车其实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水滴型，就是一个为风阻系数打造的产品。它所以风阻系数0.15，你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4: 但是就这个车的这个长相，如果真的投放到市场中，你会不会买？
3: 我觉得先不要问会不会买，就是他能不能以这个方式就真的进中国，就是
4: 我觉得会有人买，就像他长得就像那种很奇怪的这种车型，肯定会有人以猎奇的心态去买一台下来，但是他可能很难走量，是吧？
3: 对啊，就是如果市场不好，那我为什么要一直在打造下去呢？如果我只是为了玩一个噱头的话，那我就做一个概念车好了。
4: 这个第二排是坐一个人吗？一家三口吗？这个是
3: 不知道，
4: 不太清楚，因为前排是2个座位嘛，我没有看它哦，后排也是2个座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造型的话，其实还真的是蛮大胆的。
3: 电动化时代，其实我觉得很多事儿它都敢做，2+2的座椅布局，很多事儿都敢做。但是如果你走得过于激进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你并不一定是面向市场的，而且
4: 它走偏了，
3: 而且这台车它的成本不低，那就说明它一定不是主销的产品。你看它高强度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方轮复合材料，在车内搭载这种量产化的东西，如果用这种材料的话，就跟当年宝马做 i3 i8 一样的，这种车其实价格都不会低的。
4: 我是觉得它走偏了。为什么说它走偏了的话，你看它，我先不管它是什么工况环境之下，其他的一些东西能跑1000多公里啊，就是它还在想着通过单车的这种节能的这样一种形式去达到一种极致的续航。我们走的是快充，
3: 你可以把它

0: 它看成是一个试水之作，就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它要投放市场的，就这个产品它可能比如说先去看看消费者或者说目标人群会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如果大家普遍都觉得哎呀这个车太奇怪了，那可能它就不会再去生产了。因为你总得去尝试嘛，对吧？而且在新能源时代，大众它目前是也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抓瞎的状态，它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车消费者一定就是能接受，它也做不出比亚迪的这种成本出来。
1: 它就是为了挑战而挑战，因为你看 M1B 加前驱平台用的是 ID.4。

0: 日常，
1: 烟火日常，
2: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0: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2: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3: 上车吧兄弟，在14:32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龚振。
4: 哎，大家好，我是杨桥，正在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直播。提醒大家，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互动。
3: 是的，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觉得多大的车才算大？现在车越做越大哈，这个各位也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4: 哎，尺寸方面也可以，座位数方面也可以啊，都可以了，一起来聊一聊。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警惕非法代理保险、过度索取个人信息、互联网贷款乱象等问题，防范相关风险侵害，请牢记高息诱惑不动心、陌生链接不点击、资金转账多核实。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始终与您同行，让每次金融消费更安心。
4: 如果你想换九方空间的纯电大面呢，各位老板不要再等了，50阳光 Pro 现在已经全面上市了，九方大货箱一趟装完，不跑两趟，蓝牌换绿牌，市区送货不限行。车高2.17米、2.2米的滴滴库也可以轻松过，9分钱的电费，百公里不到10块钱，还有150千瓦的后驱电机，超强5片的钢板弹簧，老板们想要的路权、通过性、效率都能够全部配齐。而现在呢，真换购最高可以省11000，直接94800起就可以开走，还送你电芯8年或60万公里的长质保。政策的窗口期不多，抓紧去安排。再次提醒大家，九方纯电大面50阳光 Pro 等着你。
3: 一路繁花有五龙，我们已经原版发了好多团了哈，现在回来的叔叔阿姨都说好。那最近呢，我们的一路繁花有五龙呢，会继续在9月的行程做优化，节奏更舒服，体贴体验更贴心，玩过的都说值啊。江苏广播现在宠粉福利直接2980，6天5晚2980，还升级了2晚5钻的酒店。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啊！辛苦了一个夏天，这回该为自己出发了，咱们五龙见。
4: 另外，在国庆假期想出门自驾的朋友注意了，今年的中秋加国庆假期非常长，所以给大家准备了2条非常不错的自驾路线，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第一条呢是9天的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景德镇集结，南昌返回，全程是不绕路的，逛瓷都景德镇，看黄岭晒秋绝美夜景，游大觉山森林峡谷，感受汤显祖的戏曲文化，井冈山沉浸式的红色体验，泡复兴温泉，看明月山山水演出，山水人文康养一站式全部都给你体验到。
3: 还有就是503运，一脚踏三省的7天自驾，不走回头路，一路穿越湖北、重庆、湖南，逛土家13寨、普化暗河等等等等，价格从4990到5990不等，2条都是精心打磨的成熟自驾团。各位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4: 同样呢，在如果你想去跟团的话呢，广西越南的跨境之旅目前也为大家安排当中。广西加越南6天5晚的时间，南京出发，直飞南宁，不走回头路，4399元一次玩转两国风光，全程4晚的携程。

量比较的小，同样是100千卡的热量吧。我们举个例子啊，100千卡，你知道冬枣这个100千卡热量，你吃几个就达到标准了吗？4颗冬枣。所以啊，人参果啊，你可以吃个半饱，它300到500克，热量也就大概也100千卡。所以你看多好，对吧？这个水果，而且它有丰富的维生素 C。它的这个维 C 含量是柑橘的3-4倍，也是梨和苹果的好几倍啊。所以每天如果你要吃个2-3颗人参果，基本上你一整天需要的维生素 C 就已经满足了啊。这在水果界是非常优秀的存在啦。哎呀，说到这里，我又觉得其实我们节目挺可惜的啊。如果我们有那个好的人参果，你看不是就可以推荐给大家了吗？就可以上链接啦。但是没有啊。据我所知，牛哥他们的节目《开心方向盘》前两天在推荐这个人参果，然后给我尝了一颗，我觉得味道还很不错。

这个纯菜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它新鲜的还是在捞上来啊，做菜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新鲜的纯菜放在鸡汤里面味道极美，不行的话你可以吃一吃，试一试看啊，就拿它和鸡汤一块去煮。鸡汤大概煮个一个多小时以后吧，最后放纯菜，特别鲜美。另外呢，你也可以做一做纯菜银鱼羹啊，也非常的好吃。另外还有像茨菇，哎，刚才有一位朋友讲到了茨菇的，《汽车人员风情榜》说红烧肉烧茨菇，对吧？很好吃。还有5770给我们发来一首诗，是讲纯菜，对吧？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荸荠和水芹。荸荠的话呢也叫马蹄，

0: 十大最美秋色位居第二位的啊，九寨沟黄龙这个跟团游，今年我们也是在秋天的时候特别组了这么一个团，因为九寨沟你要说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最漂亮，应该就是秋天的时候，因为它只有在秋天那种呈现出来的五彩斑斓的颜色啊，最丰富啊，最能够打动人心啊，特别漂亮。这个地方包括像啊黄龙，还有我们要去三星堆啊，解锁一下古蜀文明，要去千年都江堰啊，去感受一下古人治水那是非凡的智慧。所以有很多的场景啊，你要是不到现场去，你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好，这个九寨沟黄龙的旅行呢，是10月10号、17号两个班期，3699元起啊，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400-007-1011，打这个电话啊。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境内外的路线，包括小包团的定制产品，都可以打这个电话详细咨询。
1: 山河为证，日月为证。
0: 好了，今天我们的物色生活呢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你来收听。那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啊，是我们近期推出的浪漫中国啊，非遗里的婚俗这个主题曲，浪漫中国的主题曲。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包括视频的账号啊，我们做更多分享互动。抖音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物色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视频号的话呢，可以去搜索大写的英文字母 JSBC 苹果。GSBC 苹果加关注。接下来开心方向盘，欢迎你继续收听明天下午的4到5点，我们再见吧。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包括想要听到更多的播客节目，都欢迎下载大量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九九。
1: 要有这样的一个中秋佳节的放假，然后呢再上几天班又是国庆的放假，但是本周日9月20号国庆要放假嘛，所以要调休，那所以说本周日呢是要进行一个正常的上班，我们要做这样一个提醒。同时呢最近我们也会发现啊，机场啊还有呢就是高铁啊，其实整个的这样的一些预订票啊，这个数量呢都是在增加当中。但是呢最近啊有这样的一些旅客呢啊，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就发现啊，就是列车的车窗上面竟然是被人刻字了。那这个网友呢还专门拍了一张照片，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列车的车窗上呢刻有的是吴某某到此一游，而且是西安到郑州的字样。而且啊那个游啊我看了半天还不认识，是个错别字。所以啊你就会觉得也有这个网友啊批评的真的是特别的应该讲说是应该讲说是一针见血吧，就说哎呀，你看看这个是不是素质也不够啊，文化程度也不够啊。那么后来呢就是来自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呢，他们已经开始做正面的回应了，说已经核查了，找到了相对应的列车和留有吴某某到此一游西安到郑州的这样字样的玻璃。而且啊说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这个高铁列车它的车窗玻璃上都是有一层保护膜的，那么这个修检人员啊撕掉那个保护膜之后发现不错，这个车窗啊没有任何的受损，所以呢又重新换了一张保护膜。但是在这里要讲一下，就是这个列车呢是属于公共设施，如果要是说乘车途中恶意损毁列车的公共设施，乱刻乱画其实也是一种恶意损毁列车公共设施的一种行为，那你也可以拨打12306直接跟客服来说，或者呢也可以啊跟工作人员来讲，他们也会到现场去进行处理。当然了，如果是由于旅客自身的原因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列车的公共设施受损，肯定是要由这个责任人来进行赔偿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在讲到了这个就是交通工具上有这样的应该讲说是乱刻乱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就还是想延展一点，因为马上毕竟是过节嘛，我们去了景区或者一些文物古迹或者是其他的公共设施上都不要去刻什么到此一游，这个就是属于损坏公司财物，破坏文物包括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所以啊一定要做到就是自己要文明出行，要约束一下自己的行为，大家觉得对吗？好了，这里是来自于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也继续陪伴各位在今天的电波当中。我们听首歌曲啊，然后继续回来。

在我们的电波当中，你不要讲最近的高速真的是非常的繁忙，然后呢他也会和大家呢专门来说一说，就是最近在高速上总是会出现一些随意变道，而且变道之后呢自己也惊吓了，然后还有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同时啊，最近就是这个高速公路上还是有一些超员行为，但这个超员行为啊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比如说故意的啊，或者是我们一家人出去玩，它不是的，反而是一种拼车而导致的人员这个超员，每次呢超的也不多，一个最多两个，而且呢大家都会觉得没什么嘛，乡里乡亲的，或者是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个目的地，然后拼一下吧。所以这种状态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因为最近一定会是超员的高峰期。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大家会非常的喜欢。那同时呢我们也和大家说一下啊，节目预告说完之后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进入到大蓝鲸之后呢，大家可以此时此刻啊听我们电台的直播，也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最重要的是在大蓝鲸里面搜寻一下大小的小军队的军，那小军做的所有的活动。

0: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1: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其实呢，最近啊是在浙江啊，同样也是我们的这个高速的警官，他们在进行视频巡查的时候，就发现呢，在高速公路上有一辆小型的轿车是在快车道上，但是在做着低速行驶。为什么能发现它是低速行驶呢？因为同样，因为它的车速是远远低于正常的车流的，所以后方的车辆都是在避让不及啊，在纷纷的在对它去进行这样的一些避让，所以路面的险情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在放大了这样的一个视频的画面之后，看视频的交警不淡定了，因为视频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头已经是耷拉下来在呼呼大睡。当然这个是疑似啊，就是睡着了呢，酒驾了呢，还是吃了什么药以后睡着了呢，或者是突发了什么疾病吗？但是啊，看到他的这个状态啊是比较的这个宁静的啊，大概率应该是睡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交警大队现在他们也会在路面上有相应的就是应急处置的预案。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查到了这辆车是归属于汽车租赁公司的。而且呢，因为这个租赁公司有相应的法人嘛，那就没有办法一时联系到正在驾驶的这个人。于是呢，无人机就先飞到这辆车的上方，开始做空中喊话。但是啊，这个驾驶员啊就睡得特别的香，硬是无人机空中喊话没有把他喊醒。那这个时候啊，执勤的这个地面的交警呢也开始在进行这辆车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应该讲说是和他的汇合。五分钟之后啊，警车就已经到达了车辆的附近。那么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喊话是什么呢？是持续的鸣笛，然后再用车载的喊话器反复的提醒啊，就是一边喊就是醒醒醒醒，或者是提醒就是请提速驶离快车道。但是这辆车啊依旧我行我素在低速行驶，没有任何避让啊提速的动作。那这个时候呢现场的警力只能在后方布置好这样的一个就是警戒区域之后，先做好车流的疏导，就是大家都不要走这股行车道了，大家可以从旁边的这个车道去进行分流。那这个时候呢再开始啊有相应的交警跟上涉事的车辆。那么这个车辆啊慢慢的还，你不要讲真停了，停下来之后呢，那要看一下这个就是司机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用力的拍打车门，高声的呼喊。你就看啊那个车上的人啊，那个头还是耷拉下来，然后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交警都已经想着要去破窗破门。而在这个时候啊，这个驾驶员终于醒了，哎，然后啊睡眼朦胧的看着交警，完全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我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为什么这么多人围着我。那最后才了解啊，当事人他呢当天是从应该讲说相应的地区啊要赶到杭州。因为以前呢他一直呢就是驾驶的是这个新能源车，对车是非常的熟悉的，所以啊一上车辆，那么他就开启了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那么在开启之后呢，因为每次都驾驶啊，他就觉得这个车很安全，而且以前啊前面的一两次很认真，就是辅助驾驶在开启的时候呢他还是比较全神贯注的是关注着路面的情况，但是几次下来以后就会觉得这车特别安全啊，这个车开得很好，所以啊他就觉得虽然你们说是辅助驾驶功能，但在我眼里面它就是一个完全自动驾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于是啊就开始直接睡着了啊。我们刚才讲了，你看空中喊话喊不醒，拍打车窗喊不醒，不停的鸣笛喊不醒，然后用车载的喇叭喊不醒，最后终于喊醒了。但是我们还是说车辆辅助的驾驶它就是一个行车辅助的工具，并不是自动驾驶目前为止我们的开车人在路上永远是交通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最近还是提醒各位，上路的状态会很多，然后呢很多的朋友应该讲说刚拿到有一些新能源车，这个好那个好又新鲜，然后呢在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双手一定是要握紧方向盘不能离开的，万一有什么情况一定是要及时接手的。这是我们还是要在今天来讲一讲，这个真的是心特别。

0: 别大啊，完全把辅助驾驶当成了自助驾驶，但是可以吗？绝对不可以。
1: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好了，继续回来。今天来自于华乐赵军和山里人已经开始在打卡报道了。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那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交警发布呢？
1: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啊，也是在九月初的时候，有一个女子从副驾驶座位爬上了轿车的车顶，然后呢又跳入到了隧道中间的车道，险些就酿成了连环交通事故。而且当时呢看了一下整个的隧道呢里面的这个灯光是比较明亮的，再核查了一下时间，应该是在晚上的7点多钟，有一辆车呢当时在隧道之内是正常的行驶，就突然啊，一个女子从副驾驶座位爬到了轿车的车顶。我真的没有就是在这夸大，视频当中你就看着她的这一系列的动作，你都觉得她干嘛要做这样的事情呢？而且啊，她从副驾驶爬到了轿车的车顶之后呢，又张开了双臂跳入到了中间的车道。应该讲说事发太突然了，有一旁啊这个货车的司机呢就立刻减速，但是啊为了让这个人而这辆货车险些是侧翻，而后方呢就是判了实刑啊，而且呢还就是交了这个罚金。那么后来呢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被告人他当时啊是醉酒，那么也驾驶了小车，那么行至到路段的时候被这个交警
2: 是警治修护补水改善暗沉，可以解决多种的肌肤问题，主打一瓶多效。现在马上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趁着这么便宜赶紧用起来，1000块钱一瓶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319就可以拿下了，全面重塑面部肌肤，再现紧致有型，淡化脸上的纹路和细腻肌肤，真的很有一手，把我们松松垮垮凹陷的脸蛋子支棱起来，就像把瘪掉的气球吹起来一样，抚平沟沟壑壑。里面的奇迹辣木籽精粹成分对细纹、脸部的松弛、暗沉等肌肤问题也是非常的有效果，还能够激活胶原新生，立体弹力支撑。所以我觉得这么好用的面霜零期捡漏，趁着这么便宜赶紧用起来，比专柜便宜了2/3，才319，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
0: 你的中秋小长假的出行是不是会稍微平稳一点？
3: 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啊，可能今年的这个高峰可能会稍微前移，因为今年中秋节放假后没过两天就国庆放假了，它部分学校我看部分高校就是中秋国庆连在一起放，它可能有的企业啦或者这个返乡的，它可能就是利用中秋节这个间隙直接来返乡过节，过一个真正的长假。
0: 原来如此。好，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排队上桥，车尾延伸到

0: 第二个过道里面还坐了人，
1: 嗯，
0: 哎，那就肯定有问题了，对吧？后来我们把驾驶员和乘客全部带下车，我们一个一个点啊，发现这个车子核载19人，实际载了20个人，超了一个。
1: 嗯，
0: 啊，这个车呢，现场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盘问，这个车啊是载一部分这个施工人员啊，前往这个我们市内某个工地啊开展维修施工。对吧？可能也是驾驶员为了这个节省成本啊，所以多带了一个啊。而且车上大部分人没有系安全带。
1: 嗯。
0: 后续呢，我们这个对超员行为进行了处罚，嗯，并把这个超载的这个超员的这个人啊驳载了，哎。
1: 所以他驳载的话，其实还要花时间、花精力、花钱。
0: 对，是的，哦、是的，嗯。第二个案例呢，就是近期，也是近期发生的，我们呢。近期通过这个数据研判，对于我们辖区的这个通行情况进行了一个梳理，我们精准筛选出了一批这个超员车辆，
1: 嗯，
0: 然后判定呢有一个外地牌照的这个全顺客车，长期早晚在我们机场高速往返，而且存在超员的违法嫌疑，后来我们就把它纳入布控了。嗯，最近呢，我们把这个车子查获了，
1: 嗯，
0: 现场核查这个车。核载9人，实载10人，超员1人，而且
1: 果然超员了。
0: 对，车内的多名乘客没有系安全带。嗯，随后呢，我们依法进行了处罚，乘客转运。哎，然后经过这个细致的这个询问啊，发现这个车是一个拼车超员。所谓拼车超员，就是、可能乘客和乘客之间都互相不认识。
1: 嗯，
0: 他们是拼车超员，从外地来南京就医的。
1: 嗯，
0: 而且也是这个车本身它就是非法营运，我们把这个非法营运的线索移交给了这个交通部门，交通违法我们已经处罚过了，
1: 嗯，
0: 具体的详细情况还在进一步的这个对接中。
1: 对呀、那就有可能这辆车它还涉及到的就是一种运营的状态，对吧？
0: 对，
1: 它把大家不认识的人，但是都要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些就医的人，它还要组织起来呢，
0: 对，
1: 那肯定会有相应的一些平台发布或者是一种招揽客源。
0: 对，
1: 所以你看就已经移交到了路政部门，那个处罚就更严格了。
0: 是的，是的。首先超员呢，它不仅仅是我们理解的这个简单的交通违法，更是致命的交通违法行为。超员第一个对驾驶员来说，会压缩车内的安全空间，遮挡驾驶员的视线，啊，加重车辆的制动负担，导致这个车辆重心不稳。这个同时呢，超员的人员没有办法系安全带，一旦发生事故，伤亡概率这个很大。有很多就是超员的车辆啊，因为在高速上发生事故以后，乘客因为没有系安全带被甩出车外的，造成人员死亡。就是我们打个比方，哪怕我们就是多抱一个孩子，那也是超员。比如说我们车上坐了5个人，可能我们5个人都系了安全带，驾驶员和乘客5个人，但是抱了这个孩子，你抱在手上，你没有办法，100%确保他的安全，对不对？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刚刚针对刚刚讲的这个拼车超员的这个团体啊，还是建议大家要乘坐这个合法合规的交通工具，不能这个乘坐这个没有营运资质的车辆，而且这一类车辆呢还会存在一定的这个改装和超员情况，特别是这一类车辆呢可能保险买的也不够，一旦发生事故啊，这个造成的损失啊，不管是经济上的损失，或者这个就医看病造成的损失，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1: 是的，你看丰田颜色讲了说，高速上超员是应该比较常见，是的，真的是，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公安检查站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机场高速大家其实下次从外地回南京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当我们路过了这个收费站，然后再往南京市区，它就会经过我们的这个公安检查站。每次就是我从机场回来的时候，真的是10次里面有8次，我还是会到那个就是通道当中，就是你们检查还是比较的频繁的。
0: 对。
1: 然后它一个就是查你的比如说驾驶证啊，包括你的行驶证 ，OK 不 OK 啊？这个其实很简单。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查有没有系安全带，而且不仅仅是查前排后排所有的人真的要全员全程都要配。佩戴好，这个安全。

0: 对，我们那天在查的时候，前面有一个直接就引导到旁边，然后进去，去教育去了。
1: 对对对，
0: 就没有系安全带。
1: 因为节假日啊，这个肯定是出游和出行这个需求非常大，车流量会非常大。
0: 嗯
1: 嗯，大家呢在高速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0: 好，这是我们今天都已经讲了两个提醒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呢，这个也是我们高五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你们周边居民也多，企业也多啊，然后呢就是行人啊、非机动车啊，包括一些自行车啊，会误上高速。
1: 是的，嗯，我们大队管区呢横跨了这个雨花、江宁、丽水三个行政区，而且有部分道路啊是在这个。城区这个雨花和江陵的核心地段，还有部分呢是农村地段。
0: 嗯，
1: 而且这一部分道路呢，因为开放式匝道比较多，经常有，可以说是每天都有，哎，这个行人、非机动车、电动车，误入高速的这个情况。正好呢，最近我们有个案例啊，这个也是八月底的时候，我们大队市民巡查发现，在我们这个翠屏山附近。有一个行人在高速应急车道穿行，而且是走过来走过去，反复的穿行。我们找了好几趟才找到这个人。到了以后发现是个老年人。这个老人呢，语言不详，难以沟通。后来大队呢，这个多方确认，才明确了他的身份。后来联系家属，把他接走。首先啊，这个我们大队的。每一个开放式匝道都安装了一套这个感应系统，就是啊，我们只要有人过，他就会响，行人、非机动车，禁止进入高速，就像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个防火的这个这种喊话语音一样，这是对大家一个提醒。第二个，可能我们机动车驾驶人啊，可能会关注，在我们机场高速每一个匝道口都会有一个大大的牌子。牌子上有一个红圈，有很多个红圈，每个红圈打了横杠。
0: 对，
1: 就是说
0: 有骑车的，对吧？有摩托车，有行人。
1: 对，就是讲白了，是哪些交通参与者不能进入高速的，对吧？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近期我们也发现，之前我工作中也发现啊，就是，周边的老年人，这个因为不认识路啊，他可能是外地的。刚来南京，跟儿女住在一起，外地的刚来南京不认识路，误入了高速。老年人呢，第一个他这个本身这个，对于这种道路的这种性质，他肯定不如年轻人那么明确。第二个呢，他对于这个危险的感知啊，可能也相对要弱一点。所以呢，也建议我们住在这个高速周边的这个。群众啊，这个要把家里面的老人要照看好，这个特别要防止老人进入高速。之前我们有的这个找了半天找不到人，这个老年人又说不清楚啊，家是哪里的，他自己可能也讲不清楚，也讲不清楚在哪边。最后这个也没办法，就是我们就带他到处找。
0: 所以可见，就是你们有可能上高速的最多的人群就是老年人，而且就是老年人，而且有的如果沟通不是特别麻烦，沟通不是特别顺畅的话，警力占用的时间也会特别的长。
1: 对，其实主要就是危险。因为高速上车速非常快，这个行人一旦进入高速，这个我们就讲了，这个铁包肉和肉包铁啊，这个铁包肉撞了人，肯定是这个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0: 是的。
1: 在我印象中啊，这个我们大队之前就发生过行人误入高速导致的这个死亡事故。导致这个行人死亡的事故。在此呢，我也呼吁这个广大交通参与者，第一个，行人非机动车不能进入高速。这是底线。第二呢，如果大家在日常这个行车过程中啊，发现了我们高速公路上有这些异常的情况，比如说有行人也好，有障碍物也好，可以第一时间报警联系我们，我们肯定会以最快的速度到现场去处置。
0: 好了，今天也谢谢我们的小雨警官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一些提醒啊。然后呢，也希望大家一样的啊，就是节日快乐，节日平安也是。

0: 不仅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就好比给皮肤上来了一针强心剂，对外界的刺激有很好的抵抗作用，让使用者真正的感受到脸不松不垮不显纹，唯独就是价格贵，官网要930块钱一瓶，心疼肉疼。帮大家看过了，双十一的预售价格还要830。那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19就可以直接拿下，不嫌弃日期的抓紧下单，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抢完不补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南京，在
2: 城市在喧嚷，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2: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首先提醒大家，绕城公路马群枢纽附近往大城关大桥方向有车辆事故，刚刚移到应急车道，正在清拖，后方车辆积压较多，延伸到华电北路出口附近，交通恢复呢还需要一段时间。快速内环中，机场路往双桥门立交缓行超过15分钟。整体来看，赛虹桥立交沿线和双桥门立交沿线都是多个方向有长距离排队，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车多持续缓行，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都是出现车辆积压情况，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大部分路口也都有车多等待情况。现在过江的话，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持续排队上桥，车尾延伸接近古平港立交，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整体流量还比较小，可以优先选择。最后，南京交警提醒大家，骑行电动自行车要戴好头盔，横过道路时应先进入等候区，在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切不可抱着侥幸心理闯红灯，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确保安全后再通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啊，真的，有的子女是在爸爸的那个车上最开始上学的时候听，
4: 哎，
3: 现在爸爸都上岁数了，快退休了。
4: 欢迎第一次刷到直播间的关注一下啊！
3: 你看，是吧？问，南京现在还有相声吗？你看
4: 这个礼拜六
3: 啊，
4: 哎，
3: 我们俩人
4: 难得程老师不跑步，这礼拜六换下来，是怎么了？这礼拜六
3: 主要是那什么，
4: 没中吗？
3: 单休，
4: 哦，对，
3: 没有比赛。
4: 哦，难得程老师这礼拜六没有跑步啊！
3: 哎，对，所以我就
4: 南京开心茶馆有相声大会啊，
3: 在我们俩人礼拜六上台，
4: 还有
3: 这次陈
4: 峰
3: 宁老师也来，
4: 对，有相声，
3: 所以大家就可以这就先在抖音上关注一个号，
4: 叫南京开心茶馆，
3: 南京开心茶馆关注起来，
4: 对。
3: 然后呢，这次也算是中秋之前的一次节礼，
4: 对，
3: 打

0: 伙一块儿过来啊。
1: 哎
0: 啊，我这啥活都接。什么叫啥活？本来就干相声的，
1: 他就是这本职工作，这叫属于要了亲命了。
0: 这我之前还有人说呢，
1: 啊，
0: 就是我前两天不是去参加北京一会嘛，然后后来主持人点名让我上去，上去之后叮咣五四我说了一堆，
1: 哎，
0: 然后下去之后，哎，我觉得主持人这活你也能干啊。
1: 嘿，我说你还真说谢你啊，谢你啊。又找着新工作了，
0: 哎呦，这找着新赛道了，
1: 我的妈呀！
0: 我才知道，我主持人这活也能干。好吧，好吧，这个各位啊，继续啊。
1: 河海大学还有相声专业吗？没有相声专业，
0: 压根儿就没有过吧。
1: 中国只有两个大学有相声专业，一个是哈尔滨
0: 北方曲校，
1: 还有一个不是，还有一个是北京戏曲学院
0: 啊，北京戏曲学院，
1: 哎，那个是研究生专业，
0: 对，
1: 北方曲校呢，那个是大专，
0: 不算是，就我们说是大学，
1: 哎，
0: 是吧？
1: 对，大学，不，那个是大专专业啊。
0: 对对对，
1: 好吧，那个刚才说酒啊，我特意查了一下，你们知道酒有多少种香型吗？哎，现在直播间里边做一个有奖问答，
0: 酒
1: 答对了，小短哥送你一首歌。哦，把赞点点哦，这今天赞有点慢。
0: 来，赞点到四万五，女生，我们后边女主播要唱歌啊。
1: 在四万五之前，你们知道酒，中国的白酒啊，说的是白酒啊，
0: 白酒的香型
1: 有多少种香型吗？你知道吗？现查不行啊，
0: 浓香型
1: 六种。哎呀，我啥咋了？
0: 不止不止不止，
1: 光浓和酱啊。
0: 这可能
1: 就知道，
0: 可能很多人只知道浓和酱，
1: 十二种，
0: 对，
1: 你能想象吗？
0: 浓香、酱香、清香、槐香，
1: 它有一句我自个儿编的一个顺口溜啊，
0: 叫
1: 浓淡米酱，
0: 顺吗？这个
1: 浓，听完了，听
0: 不顺不顺，
1: 浓淡米酱老馥郁，然后董奉齿间知特香，每一个字儿是一个香型。
0: 我天哪！
1: 浓淡米香米酱老馥郁，浓香，这个淡就是清香型，
0: 清香，
1: 哎，清香型，米就是米香型，
0: 米香，
1: 酱就是酱香型，
0: 对，
1: 浓淡米酱老是老白干香型。
0: 哦啊，老白干是专门的香型啊，
1: 是专门的香型。
0: 哎，我以为老白干是酒，就是这个品牌呢。
1: 老白干跟二锅头是一样的，实际上他说的是，
0: 说的是
1: 老是指酒的年份老。
0: 哦，
1: 白是指酒的酒体清澈，
0: 哦，
1: 干是指度数高。
0: 哦，
1: 老
0: 白干
1: 一般要到60度以上，
0: 就跟二锅头，它实际上说的是它那个蒸馏的，
1: 哎。
0: 这个次数，
1: 它是一种酿造方法。
0: 方法啊，
1: 浓淡米酱老特香。
0: 六张的基本上就无所谓，这什么香不香的，对吧？你这度数高不高吧？高我少喝点，低我就陪你多喝点。
1: 如果你们不懂酒，我教给你们三个词儿。
0: 哦，
1: 在别人给你喝好酒的时候，你喝完之后，你把这三个词儿说完了，
0: 就学像品酒的人，
1: 像品酒的人
0: 啊。你怎么我这现在？
1: 第一是醇厚。这是肯定要的
0: 啊，它醇厚啊，
1: 醇是醇是指什么？老说这个酒醇厚，醇厚，醇字怎么写？
0: 醇是一个有字边一个响啊，
1: 乙醇怎么写？
0: 啊，就这个，
1: 对了，
0: 对啊，
1: 醇厚就是说明里面这个叫高级醇。

0: 懂啊，
1: 专业，
0: 回甘
1: 地。
0: 我有时候喝多了不止回甘啊，我跟你说，
1: 回的可多了，回的可丰富了。
0: 我给你看看今天晚上总共吃的是什么，
1: 喝什么酒专打小朋友呢？韩侯啊，
0: 哎，是，
1: 我又不是去
0: 韩侯说，我可就真忍到这儿就不想再忍了。
1: 哦，四特酒是江西的，对，江西的、
0: 啊、
1: 四红人在江西，你看，
0: 哦，
1: 明天我去四红啊，那、哎、到时候明天我就去，我到厂里边去给你们看看。
0: 对对对啊、
1: 嗯，
0: 行嘞。
1: 这个你干什么专业都得懂。
0: 啊、
1: 这个不是这个专业的人，你要是说外行啊，
0: 就几句话就出来了，
1: 你冒充不了。
0: 还真是有些事儿，真是，你比方说，
1: 嗯、
0: 你刘磊经常去一些高端局，他那高端局，我天哪，这、
1: 嗯、
0: 桌上一般正讨论打高尔夫球呢，
1: 哎，
0: 刘磊非凑过去跟人家聊去，
1: 哎，
0: 啊，一直有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我晓得，
1: 嗯，
0: 你个白球不能进洞不？
1: 白球不能进洞。
0: 白球进洞不是要套出来，然后
1: 套出来重打
0: 自由球吗？
1: 去你！
0: 而且是对方打，
1: 对，这是台球
0: 啊，
1: 这是高尔夫。
0: 我跟你说，够，
1: 两。
2: 电机就是这个按摩的同事过来告诉了另外一个同事，他的一个同事瘦了好多，瘦了几十斤，也不忌口，奶茶照喝。然后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就心动了，去电机了。那么这个按摩的同事呢，就说：“那你先去搬。”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你送个人拿伴手礼，又是燕窝，
1: 是的
0: 啊。具体怎么买，我们说一下啊。
1: 江苏交广网的官方微信订阅号，输入299，
0: 就是299阿拉伯数字。
1: 对
0: 啊，或者你再打一个晚宴热线，
1: 025-5242-9899，
0: 025-5242-9899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说一下江苏体彩啊，年满18周岁的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服务号，
1: 线上服务号，直接在线参与他们的各种有奖问答竞猜的活动。
0: 哎，线上的那个有奖啊，就是真是有奖的，有实物奖品的啊，
1: 对，
0: 你可以玩玩。当然线下你可以随时去导航到门店去投注，就可以了。
1: 好
0: 啊，
1: 另外今天江苏广播有一个好东西。马来西亚沉香茶，
0: 哦哦，沉香茶，日常价格多少钱？我天，1399。
1: 现在呢，我们把1000直接去掉
0: 啊，399，
1: 哎，
0: 250克半斤的精致木箱礼盒，
1: 哎，这个确实是马来西亚这个接待国宾的这个贵茶
0: 啊、因为马来西亚的沉香茶我还真知道，它是拿过大奖的，
1: 是不是？
0: 这还真是不错的，而且这个送礼也特别漂亮。各位呢，可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茶”这个字，
1: 一个字儿。
0: 江苏交广网的官微，
1: 对，
0: 回复一下茶，
1: 一个茶啊
0: 就可以了啊。
1: 好，最后说一下刘经理的旅游路线啊。
0: 刘经理这边呢，这个接下来有好几条路线可以选择，
1: 哎，都是金秋时节出行的好地方。
0: 一个是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
1: 哎，
0: 9天时间玩江西，江西其实很好玩。
1: 对，
0: 江西它这个首先啊，我觉得稍微能吃点辣的，你在江西可逮着嘴了，
1: 而且那个山水也特别美，
0: 也很漂亮。江西的山水是属于它既有感觉就是。南方的精致，
1: 对，而且还特别连绵，它那个山是连起来的，
0: 对，
1: 你没有见过那么多，只有崇山峻岭，
0: 崇山峻岭，它就是因为你有一些，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三山五岳特别知名的一些山，江西有一些山啊没那么有名气，但是真的很漂亮，比如说三清山，
1: 对，
0: 就是特别有名，就特别特别漂亮的，就是很秀啊，所以
1: 九天
0: 时间，从那个
1: 四特九就是江西的
0: 啊，四特啊，对对对，
1: 四特九就是江西
0: 九，四特就是景德镇进，
1: 对，
0: 南昌回，
1: 对
0: 啊，这趟就是还挺好玩的，9天时间，
1: 哎，
0: 另外一个有一自驾7天的，
1: 一脚踏三省，
0: 503运，就是湖北、重庆、湖南
1: 三个省。
0: 也特，这也是美食之旅，我跟你说，
1: 哎，
0: 自驾特别好一点，就是说实话走哪儿吃哪儿，
1: 对，
0: 你路上看见好的你下来再买点都成，
1: 对
0: 啊，而且关键是什么都能玩到，溶洞古镇、峡谷、少数民族风情村都有，
1: 是的
0: 啊。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广西越南跨境之旅，因为现在咱们广西和越南之间是有火车的，
1: 对，
0: 咱们这条旅游线路也特别好，这是这个从前年好像是开的，我们就带团走过，
1: 对
0: 啊，我们的主持人就有
1: 过去越南嘛，
0: 对啊。另外九寨黄龙
1: 也是好
0: 时分，
1: 好
0: 地方，这个季节去九寨黄龙水也清，
1: 对，
0: 叶子也就是那个叫层林尽染，就是各种颜色的植被都已经完全分开了，
1: 一张照片里边好多种颜色聚在一起，
0: 而且没去过九寨黄龙的，一定要去一次，
1: 对，
0: 这个九寨沟然后黄龙景区，你说就是你去过吧，
1: 我去过
0: 一次啊，它要全部走全啊，98公里，
1: 你看
0: 98公里一条景区，但是你当时坐着大巴走，
1: 对
0: 啊，坐着大巴走，各站下各站玩，特别好啊。各位统一可以拨打一个咨询电话啊，
1: 400-007-1011，
0: 400-007-1011。
1: 好，趁着你们还有3000赞的时候，我再说一下后天的直播，因为很可能明天我就不在咱们电台直播了，我就去我那个视频号直播去了
0: 啊。
1: 明天我要去四红的双沟酿酒厂，
0: 哎，
1: 然后后天一早有我视频号上的直播带货。
0: 对啊，
1: 国庆中秋想要酒的这一波得你得赶上，
0: 来，
1: 为什么？尤其是那种老酒友会喝酒、爱喝酒、爱囤酒的人。
0: 对，
1: 我刚才说那个口粮酒，4到5年，
0: 小乔啊，
1: 4到5年，
0: 对，
1: 基酒加上6到7年的老酒，一瓶
0: 我就喜欢带难度的。
2: 北风毫不留情，把叶子吹。不对，我第一句跑掉了。
0: 你不没关系，其实没关系，
1: 我们
0: 没听过这歌，
1: 不会，
0: 你不用找我。
2: 北风毫不留情。

0: 生活，以为幸福可以掌握。仔细回味当初那个故事背后，有点高上不去了。
1: 你有你的办法，我们知道你总有办法的。来，咱们听首歌当相声听啊。
0: 心强度有点高，我平复一下。
1: 人家可以好，这四个热气球呢。
0: 仔细回味。

0: 找不回那些感觉，其实我不想道别那些。
1: 你干嘛？你唱出包袱来了吗？
0: 不是，评论区搞得我有点不自信
1: 了。你们也是捣乱，你们好好欣赏艺术，艺术是用，对吧？你，对吧？这欣赏艺术，你严肃一点。

0: 16号举行9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议息会议。根据了解呢，美联储将会在当地时间16号14时发布货币政策声明以及最新的经济预测摘要。今天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025%。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曾经上升到 3%， 创下了将近30年以来的新高。从昨天开始，韩国证券交易所新增设盘后交易，投资者呢可以在正常收盘之后到晚上八点仍然继续买卖符合条件的股票。
1: 我现在在韩国证券交易所，身后的大屏幕上显示的是韩国的主要股指和涨跌的情况。今天韩国证券交易所正式启动盘后交易，股票的正常交易时段呢仍为上午的九点到下午的三点半。新制度实施后，交易所正常收盘后，投资者还可以继续交易至晚上的八点。有关盘前交易，由于证券业界反映 IT 系统开发和人员运营负担较大，韩国证券交易所将原定于今天同步推出的盘前市场推迟到2027年底。
2: 韩国证券交易所增设盘后交易，是为了顺应全球主要交易所不断延长交易时间的趋势，更方便海外投资者交易韩国股票，从而强化
0: 尤其是男性服饰的体面。在成功学盛行的年代，一套得体的西装、挺阔的衬衫也是部分的这个男性在社交过程当中的硬通货。但是今天当我们在走进商场或者是打开电商 APP 的时候，你会发现风向改变了。2026年的半年报数据就显示，曾经稳坐钓鱼台的一些男装品牌们现在如今的日子似乎不好过。刚才我们提到的几家啊，还有这个美邦服饰，他们的净利润出现了下滑。虽然海澜之家的营收有出现微增长的情况，但是利润下滑却是事实。就连衬衫大王雅戈尔，他们的主业也在缩水。那我们也不禁好奇，难道现在我们的男性朋友们真的不买衣服了吗？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像抖音这样的电商平台上有很多的男性服装直播间的销售额是动辄破千万，还有一些名不经传的网红品牌也能够卖出成千上万件冲锋衣呢？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拆解一下这个男装行业背后发生的一些变化。首先呢，我们来把目光投向曾经的王者海澜之家，我们由海澜之家去看和海澜之家类似的那些男装品牌们如今变化成了怎样的竞争的局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海澜之家地表港交所试图呢 AJH 两地上市，也就是 A 股和港股同时上市，这本来该是一次获得资本青睐的机会，但是财报上的数字让他们显得有点尴尬。在去年前三季度，营收虽然微增了 2.2%， 达到了156亿元，但是他们的规模净利润出现了同比下降 2.4%， 即买上一两件衣服。第一种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叫审美主理人，相信哈，很多朋友应该不陌生，在这个电商平台上会出现这些男装品牌所谓的创始人现身说法，展现着自己的审美和穿搭。他们在视频当中啊，短视频也好，或者是直播的过程当中，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卖货的角色，而变成了穿搭导师。他们通过短视频告诉你什么是干净的穿搭，什么是老前锋，好像卖的不仅仅是衣服，而是一种让你变帅的解决方案。对于很多不太知道怎么穿搭的男性消费者来讲，这种保姆级的穿搭指导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第二种呢，就是跨界 IP 带来的风潮哈。那最典型的一个例子，科技博主影视飓风，本来呢这个博主是做测评相机的，做这种科技硬核科技的，结果他们做了一件冲锋衣啊，似乎是因为太懂极客的审美了，也太懂面料的科技感了，结果这款冲锋衣就卖爆了。那这说明什么呢？也说明男性消费者当前花钱的时候愿意为专业和懂我来买单。那第三种啊，导致现在消费习惯转变的就是性价比了。现在很多的男性消费者变得越来越理性，甚至可以说有部分人已经变成了精致抠啊，这一定是一个中性词。他们不再盲目追求大牌的 logo， 而是更加看重质价比。你光便宜还不行，我得要质感跟上。所以在部分的抖音直播间里呢，那种把面料成分、克重、防水指数讲得清清楚楚的直播，往往也能够获得高转化，获得更多男性消费者的停留驻足、观看、下单。所以业内人士总结，男装市场它并没有消失，只是从过去的百货大楼的专柜

0: 转移到了手机屏幕的直播间里，从品牌溢价转移到了内容价值，从过去可能偶尔穿几次的撑场面的西装转为了更多场景能够适应的价格可能也更便宜的哪怕不知名品牌的冲锋衣。所以你看啊，这也是一场我们当前看到的这个流量时代不同的品牌之间展开的竞争。那么面对抖音上这些灵活的品牌们，甚至有一些就是这个所谓的主理人创始品牌哈，海澜之家们，这些传统的男装品牌能坐得住吗？这显然也是坐不住的呀，毕竟在男装市场仍然有一个千亿级的增量。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传统的男装巨头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自救啊，比如呢搞联名，你看海澜之家就推出过极光九五绒，试图呢在羽绒服领域硬刚波司登，它联名的是三体这个 IP， 还有联名了黑猫警长。
1: 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3: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
4: 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5: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6: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7: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8: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9: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2: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9: 拒绝精装棚。
0: 市场也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代际更替，因为在电商平台大家会发现所谓的年龄感的符号正在被削弱，大家更加期待的是花最短的时间甚至是碎片化的时间去买到一件生活当中的刚需。所以海澜之家们的困境其实本质上是过去的这种商业模式和新的这种消费需求之间的错位，那个过去一年逛两次海澜之家的时代已经没有那么具有吸引力了。那么现在的中国男性他们更愿意为悦己买单，也愿意为兴趣买单，甚至是为了专业而买单。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朋友发来了自己的这个看法哈，我们也欢迎落网的贺图文打卡报道。笑口常开说，海澜之家我现在偶尔会陪着老爸去挑挑啊，他挺喜欢那儿的衣服。还有朋友说现在逛的少了，总觉得这些品牌衣服风格有点偏成熟，实穿性没有那么高。其实我身边有男性朋友，我们就去聊过哈，比如我们之前玩玩车的这个我的搭档颜亮，他本人就是非常爱在这个电商平台上去购买一些男性服装的。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又便宜又好穿，而且还很时尚。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切中了很多中国男性消费者怕麻烦的这个关键心理。所以业内人士也指出哈，对于传统品牌来讲，现在如果还是想靠营销和渠道的扩张指望着自己的销售额就能躺赢，那是万万不行的。如果不可以从产品的研发、品牌的内核上进行一个彻底的革新，所谓的男人的衣柜哈，恐怕真的只能变成上一代的衣柜了。当然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或许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竞争越激烈嘛，我们越能够买到的衣服就会越好看越便宜越懂我们。甚至我们也发现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品牌，他们也会在类似于抖音的这样的电商的直播平台上出现他们自己官方的账号，那么所卖的货品所选择的衣服也会逐渐的根据这个市场上的一些风向，包括从定价的角度来讲进行一个实时的调整，那么消费者的我们是乐见其成的。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继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哈，我们接下来呢也要来共同的关注到节目的下半部分的内容了。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的是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新一轮最低工资标准调整，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活动昨天开幕，国家医保局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那马上呢，我们就来和你共同的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下半段的我们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前两天这个歌手赵雷的演唱会上出现的一场意外插曲哈。演唱会上有情侣突然上演求婚一幕，但是随即呢，这样的一条消息。

0: 被冲上热搜之后啊，评论区的网友们表示这个不理解的声音更多。那我们来一起看一看，为什么演唱会上求婚会遭受到这么多的讨论呢？稍后的晚班车观察站就来和你一起聊一聊。那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最新的消息。根据《工人日报》报道，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新一轮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已经全部突破2000元。上海呢是以2740元居全国第一，江苏呢是2660元。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活动昨天正式开幕，统计显示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7.72%。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呢，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呢更快惠及老百姓。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共同关注一下。
2: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
3: 具体来说啊，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从获批应用后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2: 按照规定，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纳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但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便可受理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待技术和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创新。
4: 一是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二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三是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0: 国家医保局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降低门槛的抄近道。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一起了解。
5: 就这一项制度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定会坚持高标。

0: 常重要的一些生理功能。
1: 嗯，肝好忙哦。
0: 对，肝脏是真的，我们身体的第一个是最大的，第二个也是最忙的。第三个呢，它还是代偿能力是很强的。我们正常人只要有三分之一的肝脏就够用了，但是还有三分之二是随时动员储备去启动它的功能的。因为肝脏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受损害，受攻击。对吧，比如说我们吃的药，它会损害肝脏。
2: 对，
0: 甚至我们有的吃的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它也会损害肝脏。
2: 还有睡眠比较少，熬夜啊。
0: 对，比如说还有喝酒等等。
2: 对，
0: 或者是我们大量的高能量的饮食，它会导致脂肪肝，其实也会导致肝的损害。所以我们肝脏它只用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是为了储备和动员的。
1: 那有一点想跟您请教，比如说我的肝现在三分之一在消化油脂，在消化可能我摄入的酒精，那另外三分之二就它就一直在待命状态当中吗？还是它在平常也有参与到我整个的身体机能的恢复和运转？
0: 肝脏细胞它只要是活的的话，它肯定都是处于工作状态。
1: 啊，活的，我就是活的，对对对，
0: 因为处于工作状态。
1: 你看我现在这状态，可以有影子的，我觉得 OK。
2: 你反应也太敏感了。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它只不过就是负担相对少一点，主要是前三分之一在动。

0: 要叫活检
1: 哦，
2: 哎，对，就所谓的活检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要辟个谣，很多人可能一提到什么移植啊，尤其是才艺的情况，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而且之前也没有过那样子，对吧？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去了解您吃喝不愁、富的流油的同时，我们得把这个油真正流出去。
1: 嗯嗯
2: 啊，你
1: 要适度的运动啊，
2: 对，适度运动，还有就是合理膳食，
1: 对，
2: 不是不让您吃，
1: 嗯，
2: 但是更多优质蛋白、优质的维生素，
1: 是
2: 我们要合理的摄入，
1: 嗯
3: 啊。
1: 对，这个非常的重要啊，也非常感谢此刻我们好朋友听众开心范范还有很多好朋友晚安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小金鱼 9H 在评论说，于主任好，今天的主题太好了，非常关注肝脏的一些健康问题。
2: 嗯，
1: 我们刚才特别提到肝脏是沉默的器官，那么肝癌被称为是沉默的癌症，因为可能早期确实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啊，想问问您，就是哪些人群会是肝癌的高危人群呢？
0: 嗯，这个问题很好。第一，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肝脏肿瘤为什么会沉默？
1: 嗯嗯，
0: 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刚才第一个，就是肝脏它的代偿力的很强。
2: 嗯，
0: 它要损害了只有三分之一的肝脏，它才会出现一些信号。
2: 嗯
1: 哦，
0: 它有三分之二要损害以后才会出现信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肝脏它是个内脏器官。
1: 嗯，
0: 它的感觉的支配是内脏神经，所以它的疼痛啊、定位啊、性质啊都不是很确切。
1: 嗯，
0: 你说他有的不会说肝部不适，他只会说上腹部不适。
2: 对，
0: 那上腹部的器官太多了。
2: 嗯嗯，
0: 所以他相对来说都是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他肝脏相对肝癌啊相对是比较沉默的。
1: 嗯嗯 嗯
0: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哪些病因是高危人群，
1: 对，
0: 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就任何的病因能导致肝硬化的任何的病因都是肝癌的高危人群。
1: 嗯，
0: 不管是乙肝还是丙肝还是血吸虫肝炎，
2: 嗯，
0: 还是我们的脂肪肝，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有的长期的饮酒，还有的慢性的
2: 酒精肝、
0: 中药。
2: 嗯，对，
0: 大家不要小看中药，现在中药导致的肝功能衰竭、急性肝功能衰竭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也有长期吃中药吃的这种膏方，但我不是说否定膏方，
2: 明白明
1: 白明
2: 白，
0: 一定要是在正规的渠道，
1: 嗯，
0: 正规的专家给你配的，
1: 对，
0: 膏方可能是
1: 比较合适，度很重要，嗯，
0: 还有一个这个度很重要，就不能你一年四季天天吃，那膏方也是药啊，
1: 对对
2: 对，
0: 它药都是要通过肝脏代谢的，
1: 嗯，
2: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任何原因导致的肝硬化。都是我们肝癌的高危人群。
1: 嗯
0: 嗯，
1: 这样看高危人。

0: 好一点。而脂代谢低呢，它生物学行为就比较差，偏离肝细胞的功能了，它生物学行为就差。但是这种人群呢，它对靶向治疗啊、免疫治疗是敏感的。
1: 嗯，
0: 脂代谢高呢，对我们的介入是敏感的。所以我们根据这样一个分型啊，我们针对中期肝癌就会采用不同的治疗模式。
1: 嗯嗯，
0: 就哪个敏感我们选哪个人群。
1: 嗯，
0: 只要我们知道它的脂代谢的高和低的话。
1: 嗯，
0: 如果很不幸我们变成晚期了，
2: 嗯，
0: 其实我们也有手段，也有手段。晚期我们就进行系统治疗，也可以在刚才我说的脂代谢的高和低去选择治疗方式。
2: 嗯，
0: 更重要的一步我们还有最后的肝脏移植，
1: 嗯，
0: 然后来系统处理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我们的肝脏移植如果进行的顺利的话，我们的肝癌的肝移植它五年的生存时间也能达到60%-70%，
2: 嗯，
0: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从早期到晚期我们都有相应的治疗模式，
1: 嗯嗯，
0: 当然了，你得了肝癌以后，你就是一个早期肝癌，比如说它等到7-8年还有可能还会复发的，
2: 嗯，
0: 我们还可以采用微创的精准的这种治疗模式，反复的去跟它处理。
1: 嗯，
0: 其实现在肝癌的长期生存时间会越来越延长了。
1: 嗯嗯，
0: 并不是像我小时候，这个20-30年前得了肝癌就半年的时间。
2: 对，
0: 现在远远不止这个数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碰到这个肝癌也不要太恐惧。
1: 嗯嗯，
0: 对吧？还是有很多
1: 治疗。嗯，
0: 长期生存的病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
0: 当然我们一定要，其实重还是重在预防。
2: 对，
0: 这预防比治疗还要重要。
1: 嗯，
0: 对吧？如果我们在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让我们的肝脏得脂肪肝或者甚至严重到肝硬化的话，
1: 嗯，
0: 我们也没有机会得到肝癌。
1: 嗯，
2: 是的。
1: 嗯，
2: 所以您刚才说那个生活方式啊，我特别信奉和赞同。而其实源于这一切之上的，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0: 嗯，
2: 有很多人就觉得，嗯，现在一部分吧，一部分朋友觉得，哎呦，我今天今朝有酒今朝醉，哪怕明日吃馒头啊，我临时改个词儿，这就是他不觉得就这个事情有多严重，亦或是觉得哎，其实也无所谓啊，我就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是吧？我就按照我的生活节奏来，我的态度就是这样。但是其实，嗯，换句话来讲，我们从心态上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出现了各个方面的问题，不单是肝脏方面，其实有很多爱着你们的人，然后一直在关心你们的人，他一旦听到这个让人觉得很沮丧的消息的时候，他的这种精神的崩溃程度远远大于这个病症给你带来的痛苦。
0: 嗯，
2: 所以其实我们人这一生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能够尽职尽责的去好好做好这一场人生体验，
0: 嗯，
2: 尽量不留遗憾。但是，这个不留遗憾，并不代表按我们老百姓话讲叫作，没有目的的作，然后无限期的拒绝，不敢去尝试一些美好的事物。
1: 嗯，
2: 有的时候这方面的事情做好了，反而是一种通体舒畅的表现。而那些所谓本身你就知道带着污泥浊水、带着乌烟瘴气的生活节奏和态度，就请你远离，因为爱着你那些人站在阳光下等待你的拥抱，等待着你一个大大的比心。
1: 对，
2: 所以其实在这个状态和节奏下，很多人应该去把以前的那些不太好的思想和生活节奏，去有一些改变。
1: 嗯，而且目前我们国内的医疗技术也非常的发达啊，给大家非常多的生的希望。像刚才主任特别提到这个微创手术，我听说在您的科室鼓楼医院是机器人做这个微创手术，是吗？
0: 对，
1: 嗯，这很神奇啊，嗯。
0: 现在我们基本上我手术，像我自己做手术，基本上都是用机器人做手术的。
2: 哦，
0: 在我们整个大的团队，我们有30%的手术在机器人下完成的，
2: 高端。
0: 对，然后再有95%都是在腔镜下完成。
1: 嗯，
0: 就是我们真正的开放手术很少很少了。
1: 哦，
0: 可能我现在开放手术可能只用换肝的时候，肝移植的时候我们用开放手术。
2: 嗯，
0: 基本上其他的时候都是要么就腔镜，要么是机器人。
1: 嗯，
0: 因为在 AI 的这个时代来临的时候，这个机器人是最无缝对接外科手术的，从 AI 应用到外科手术。它可以做到远程控制，也可以做到机械臂的控制。
1: 嗯，
0: 那未来我想还能做到自主手术。
2: 嗯，
0: 所以说我们团队现在除了常规的做手术以外，我们团队还在研究这个三维的导航，手术导航。 因为。

0: 这个手术导航是我们未来做自主手术的一个前提条件。
1: 嗯，
0: 就现在我们的汽车，我们的导航它必须要有个地图。
1: 哦，给机器人做一份地图。
0: 哎，我们现在相当于把给机器人在做地图。
1: 嗯嗯嗯。
0: 在做一些储备工作。
1: 嗯嗯。
0: 然后未来对某些部位，我们也可以慢慢的训练它自己能做。
1: 嗯。
0: 到未来可能就全部会做。但呢，一定要在我们医生的监管下。
1: 当然，
2: 知道家里扫地机器人吗？就这个道理吧。
1: 我特别喜欢。
2: 哎、他先把你们家那房子先读一遍，
1: 对，建个图。
2: 你们家是几室几厅啊？洗手间在什么地方啊？这边是不是经常放一椅子？他先了解。
1: 对，
2: 然后在我们这个于主任团队的这样一个引领下，慢慢他对整个这个地图了解了，然后有什么应急情况，今儿这儿一摊瓜子儿，那是一堆废纸，这是一堆酱油，那是一堆黄酱，然后后天你们家那地方又一碟醋，然后这地方。
1: 哥，你这么说要上链接了哈，你为你带货呢。
2: 关键是家里太脏了，都在地上。就是他慢慢的经验积累多了，把这地图画全了，
1: 是
2: 任何这个高山险阻他都能越过去了。
1: 嗯，
2: 在那个时候就更放心了。
0: 对，
1: 是的。当然说到机器人手术，想多请教一下主任啊，就目前咱们什么样的患者是比较适合机器人手术呢？
0: 其实越复杂的手术越适合机器人做手术，
2: 越精密啊！
0: 哎，对，因为机器人手术它有几个大的特点。第一个，它的视野很放大，
1: 嗯，
0: 它是在十倍的放大镜下做手术，比如说我们开放手术是一倍视野，而我们机器人手术的是十倍视野，
1: 嗯，
0: 所以它的损伤按照原则上，它损伤要是它的十分之一，
2: 嗯，
0: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手术是损伤是有一万个步骤。开放手术是10000分的话，那机器人手术可能只有1000分，
2: 嗯，
0: 它的损伤程度啊，因为它更精细啊，更精密，它越精密，它的损伤其实就越小，
1: 对患者体验感也是更好一点。
0: 第二个很大的就是说，它机器人它那个机械臂啊是非常灵活的，它原则上比我们人的手的还要灵活，
2: 那是，
0: 所以它非常适合用来做缝合，做重建，这个是机器人手术非常大的一个优点。第三个呢，其实现在机器人里面有一些很辅助的功能，辅助的功能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驾驶，我们现在开车，其实不是我们，有很大的程度不是我们在开车的，
1: 辅助驾驶啊，
0: 这有辅助驾驶，所以说现在我们学这个机器人手术，像以前我们做开放手术，我可能学100台才学会，因为那时候还看不到啊。
2: 对，
0: 因为开放手术只有主刀和医助能看到，我的二助三助根本就很难看到。
2: 是是是，
0: 对吧？还有一个那个暴露也不是很好，
2: 对，
0: 也不放大，对吧？等到我们做腔镜时代的时候，我们可能学50台才能学会，等到我们做机器人，我们可能只要学20台就够了。这个都有文献报道的，就是说他的学习的曲线越来越短，就跟我们现在学开车去拿驾照一样，像以前20-30年前学那个开车说不定要学1年的，
2: 对，
0: 对吧？现在慢慢拿驾照有的可能2-3天就可以了，
2: 那
1: 太快了，一个月之内，
2: 你说的是婴儿车驾照，
0: 您到美国就去拿驾照，真的美国去拿驾的真的来证实这些科学话题、科学现象。
2: 对，这个其实就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经验总结出来某一些类型分成什么什么样、什么什么样的。这就是像老师教学生嘛，对吧？这种孩子应该用什么样的教育方式？那种孩子用什么教育方式？但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的那些细胞，请走开，好不好？
1: 是的。好，那么说到肝功能问题，刚才主任特别提醒大家要去定期做一些肝功能的检查啊。有听众想问问您，他肝功能一切正常，能不能排除肝脏肿瘤呢？
0: 这是两个概念。
1: 哦，不一样的。
0: 对，肝功能正常只能代表你肝正常的肝细胞是它有正常的功能的。对吧？并不能完全排除你没有肿瘤。这是两个话题。
1: 哦，两码事。
0: 比如说，你正常的肝功能，它也有可能，带有一个小的肝癌，合并发生了一个小的肝癌。它不影响肝功能，对吧？不影响肝功能，所以说还是回归到原来的，就是说我们如何的去早期诊断。始终要提到早期诊断，因为。

0: 肝脏它一定恶变到一定的很。
1: 哦，不要认为土豆丝是素菜了啊，各位。时间关系，只能跟我们的于主任暂时聊到这儿了，意犹未尽。
2: 对，
1: 但是受益
2: 没听够哈，
1: 受益匪浅啊。希望年轻人不要再时来时去的暴干。然后呢，在平常生活当中不要克干。
2: 平时也做好一些肝脏的检查啊，很重要。
1: 当然了，一旦出现问题，也不要情不愿心不甘，
2: 是
1: 啊，合理的去治疗，才能够甘心如饴。
2: 来到咱们的南京鼓楼医院找咱们的于主任啊。
1: 谢谢于主任的光临啊，期待您下次有时间的时候再次来到我们健康晚间道光临指导。谢谢。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当然了，各位通过我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的同时，请在大蓝鲸上搜索一个我跟吕老师做到的一个播客叫做健康
2: 养乐
1: 说啊。我们跟于主任今天这期精彩节目也会经过精编之后放到我们的大蓝鲸上，期待各位转发分享。
2: 是的，那我们就在明晚再回来咯，拜拜
1: 拜拜，
3: 再见。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
5: 好啊，今天男生宿舍的第一个小时我们依旧跟大家聊聊天，第二个小时呢我们会开通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来为你开放一个唱歌的平台和单元，大家可以通过热线呢来唱歌，凡是在评委当中获得大多数票肯定的朋友都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毛毯的质量很好，收到毛毯的朋友无不称赞。对啊，今天聊什么话题？
6: 来，奔奔写的稿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7: 今天的话题是我们都是拼好人。
6: 只听说过拼好饭。什么是拼好人？
7: 就是它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很多的习惯爱好，其实都是从我们周围的陪伴我们的人身边而来的。
6: 就是你自己其实不是真的独特的你自己，你自己总是被周遭的很多的环境和人所影响的。
5: 对啊，
6: 尤其是要被人影响。
5: 对啊，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习惯和爱好是因为身边人的影响而形成的，对吧？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6: 对，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5: 那这个太简单了，就是就像我之前在群里面说的一样，我说有点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有可能呢他会有一些习惯，有一些气场，有一些独特的一些东西，可能也会把你给影响到了。对吧？而且呢就是据说啊，你跟好看的人在一起玩多了，你也会比以前要美一点。
6: 哎，那我变丑是因为
5: 你经常跟杨洋一起做节目，所以现在及时止损。对，你现在你怪不得最近变好看了。
6: 杨哥最近也变好看了一点
5: 啊，那他跟吕杰做节目嘛。对不对？不然你们俩在一起永远都是互相影响啊，大家互自把对方拖下水。
6: 吕杰姐姐真的是蛮可惜的。
5: 怪不得我看最近吕杰气色不太好。
6: 因为以前都是一个人做节目，就现在呢还加了一个杨洋。哎呀，真的
5: 是对对对对，所以我今天想先问问刘真奇哈，刘真奇呢，就你的平时都有哪些就是业余的课余的爱好啊？除了我来想想看啊。
8: 好，
5: 打篮球
8: 有，
5: 打游戏
8: 有，
6: 没了，
8: 还有
5: 就是你拍自己身体的视角啊，就很容易就是在这个万千赛道当中很容易不小心走错赛道。对、对，就是说明你健身的方向包括你拍这个身体的这个角度是不是有点问题，你觉得呢？
6: 我个人觉得是他练的还不到家
5: 啊。真的吗？
6: 还有一点我跟你讲，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又来了，我有一个朋友，他上一次在我跟他打球的时候发了一张照片。他不是我们有一个球馆在华彩天地那边新开的，他可以测速。然后他发了一个球，发了182公里，其实业余蛮快的了。他说我的身高跟我的发球速度一样，摊了一个手，底下全是女孩评论。
5: 为什么？
6: 全是女孩。
5: 为什么？
6: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然后他之前发的所有的视频或者什么之类的，底下全是女孩，女孩不断。
5: 这大数据
6: 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我现在来看看啊。
5: 大数据可能主打一个你想要什么就不给你推什么。
6: 我跟你讲并不是这个原因。我跟你讲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核心的原因是因为你在做这个照，你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视角去拍它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关键。
5: 那你也不能，那就是像刘真奇他这样，他就觉得我这个

0: 角度拍好看，对吧？他也没有想过说那个角度可能会吸引什么样的人，他考虑不到这些。
1: 哎，你看我这个朋友，950个点赞，底下110个，你看全是女孩
0: 啊，我知道，
1: 全是女孩，
0: 就是说，就是长得不太好看，容易吸引女生是吗？
1: 不是，我跟你说，哎。首先第一点，
0: 确实不好看啊，
1: 你见过的好吧，子琪。
0: 哪一个子琪啊？
1: 哎呀，
0: 上过我们节目的是
1: 不是？对呀、啊。
0: 哦，那是真的不好看。对不起，子琪在听节目。
1: 你下了节目之后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啊！你下节目效果啊。
0: 子琪要是听见的话，就有以后有空请我吃吃夜宵，我可能会改变我的口径。对，
1: 我跟你讲，就这个我这个朋友他有什么特点？他因为不是非常的这个健壮什么的，他不怎么露肉什么之类的，因为他有的时候也身材也不好。但他有一点特别什么呢？就是他会。打扮和捯饬自己
0: 啊，
2: 穿搭，
1: 对，第一个是穿搭，穿的尽量要洋气一些，比较有品味一些。第二个是他会玩一些很多现在当下非常时兴的一些运动，网球是一个，滑雪是一个，
0: 那个叫什么来着
1: ？High Rocks，
0: 对
1: 对。High Rocks 他不玩，因为他太胖了，对，他那个要脱衣服的，他不行。
0: 他去北京参加了吗？
1: 可能费用也退了吧，可能啊，对，回来之后不敢跟他打球了，身上味儿太大了，可能
0: 是的。
1: 然后，所以他呢，就是精准的抓住这两点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穿搭，穿搭决定一个人的整体的气质。第二个是他有很多一些时兴当下非常流行的一些场景，滑雪呀、网球啊，包括他去外地旅游的时候会拍一些那种特别就精致，有点像精致富二代那种感觉。

0: 它的内容全部都是，就是
1: 它特别写实，
0: 周游全国各地的感觉，对吧？
1: 对，
0: 感觉它还挺有钱的那种，就是
1: 对
0: 老钱风。对，
1: 我跟你讲，就是你的那个文案啊，就不要整些花里胡哨的，
0: 嗯，
1: 可能女生她就不会反感。其实女生、啊、你们反感那种花里胡哨的那种文案吗？
2: 你刷到一个帖子，肯定就是不会看到文案嘛。我觉得首先抓住你视觉的
1: 啊，是你视觉是脸，
0: 对
1: 啊，是人啊。
2: 文案是你第二步会去看的、啊，如果这个第一步就划过去了，就不要提文案了。
1: 我们今天不是聊拼好人吗？怎么感觉好像是女生喜欢什么样的账号呢？
0: 不是，主要是从刘真奇身上就是也引申开来的哈。好，
1: 所以不，我们没问完呢，刘真奇。
0: 我天哪，
1: 是我们没有问到核心观点、啊。
0: 刘真奇要集中被审判要半个小时。
1: 不，我没有要审判刘真奇。我想问一下，刘真奇写这么多非常有意思的文案是受谁的影响？
2: 哎，对，这个问题非常好。
0: 你可以说是刘天宇。
3: 不是、就是、
1: 真的是刘天宇吗？不是吗？
0: 刘天宇也爱写这种文案、
3: 他文案好像也有这种吧。就我
1: 那就是你影响了别人。
3: 不是，那肯定不是。
0: 是你们就是好像很多的年轻的男生都流行在网上搜一些文案、然后复制。那个谁不也是吗？我们以前的那个叫徐泽邦也是吗？
1: 徐泽邦啊，
0: 徐泽邦朋友圈的全部都是搜来的文案。有时候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些个人的私事就不要老在朋友圈说了。他说老大，那是我搜的别的地方的文案
1: 写的不咋样。
0: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复制？他说我觉得好玩。对，
1: 你是觉得好玩吗？
3: 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我自己想也想不出什么文案。
0: 嗯，
1: 所以他，我跟你讲，这凸显出一什么呢？我从好的方面说，就是一个人他的一个能力，就是我没有的东西，我会想办法去找
0: 啊，
1: 对吧？
0: 嗯，
1: 这是一种其中的一种能力。哎，从好的方面来讲，行了，不审判你了，到此为止啊。
3: 谢谢。
1: 来，
0: 私信能看吗？
1: 等会儿话筒关了，给我们看一下，特别好奇。来，奔奔，
4: 哎，
1: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爱好？受谁的影响？
4: 我在节目里之前提到过，我特别喜欢玩捏捏和那个玩史莱姆。
1: 嗯，
4: 然后这种呢，就是因为当时高中的时候压力比较大，
1: 嗯，
4: 然后周围很多朋友都会用这种方式来解压嘛，毕竟也不能玩手机，只能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
1: 啊。
4: 等到快上大学那段时间，就非常喜欢化妆。

0: 生以及达兰金 Life 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宇。
3: Hello， 我是奔奔。
4: 大家好，我是刘真奇。
1: 嗯，刘真奇声音比上一个半点哎稍微扬起来了一点。
4: 什么？
0: 就是声音没有扬和不扬的区别，对，
1: 啊、就是状态好了一点
0: 啊。是，对。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是你有什么样的爱好和习惯是。是你身边的人影响的，对吧？刚才呢，这个小杨，你说的是什么？什么习惯？
4: 啊，看音乐剧。
0: 对，
1: 我的妈呀！
0: 主要是后来被你的这个嚎了几嗓子冲淡了。对
1: 啊，
0: 看音乐剧。那张端老师，你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是身边的人影响了你？
1: 唱歌啊，被我爸影响的。
0: 我完全赞同。对，
1: 我最开始会唱的歌，你们真的想象不到。不是什么儿歌，也不是什么那个流行歌，周杰伦什么根本就不是，是容中尔甲老师的《高原红》，
0: 来吧，
3: 来一个，
1: 哎呦，我都已经忘记了是高。

0: 哎，有一点很奇怪，就是你妈妈唱歌好吗？
1: 一般。
0: 就是主要的音乐的才华都是继承的爸爸是吗？
1: 我爸、我二伯、我大伯都会唱歌。
0: 哎呀，我跟你说，他爸爸唱的歌非常的好听，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实力可以说是各中翘楚。对，每次我跟他爸爸一起唱歌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像我的同学在聚会一样，就幻想我们几个都是那种就是中老年音乐学院的学员，然后一起聚会一样。他爸爸唱歌真的是非常的好。
1: 哎，谢谢。
0: 声音啊、气息各方面都控制得很好，而且最关键的，他爸爸唱歌的时候然后呢，普通话非常的好，但是说话就不一定。
1: 我给你
0: 找到自己熟悉的节奏是吗？
2: 是的，是的。
1: 你有测过你的 MBTI 吗？
2: 我吗？
1: 啊，
2: 好像是 INFP。
1: INFP，
2: 对，
3: 小蝴蝶。
1: 你是 INFP， 你一点也你是啊、哦，对，
2: 最后一个我忘了。我
1: 可能，我觉得你是 IFJ， 我可能觉得多。你是一个做你做事情有规划吗？
2: 没有，有的有，有的没有。
1: 啊，那就是 P 和 J， 你就可能来回的游走一些。
2: 对对对。
1: 那你比如说，你在平时在宿舍里做事情呢？比如说是你一个人可以怡然自得吗？还是一定要跟其他舍友一起打成一片？
2: 一个人可以怡然自得，跟舍友也关系也不错。
1: 就跟你说的一样，他是很典型的不会被周边的环境所影响的。奔奔呢？
3: 我应该算是很会吧。
1: 你一看就是非常会。
3: 哦，对的，我很会被周围的评价环境所影响。为什么沉默了？
1: 想问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
3: 这个有好有坏吧。
1: 嗯，
3: 就是既然是影响，你不能说只能吸收正面的或者只吸收负面的。
1: 对，你比如说你被谁或者什么事情影响过你现在的这个状态？
3: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在过了艺考之后，我的容貌焦虑非常非常非常严重，这是对我最不好的一个。
0: 你能有什么容貌焦虑啊？
3: 我也很震惊，
0: 对不对？
3: 因为我们艺考的时候非常的严格，他会根据你的形象打分，包括你的脸、你的身材还有你的身高，打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然后在整个机构100多个人排名。然后下了课之后，老师也不会说跟你很委婉的说，他就会直接点好，比如说张三

0: 可以了，谢谢。我早嘞。我想问一下，您学粤剧有多久了呀？
1: 学粤剧有多久了？我学粤剧，我年轻的时候，那个《红楼梦》从头唱到尾都，苦灵啊，那个还要学会。那你老家是哪里的？
2: 我现在老了。那你老家是哪里的？南京。南京，就是如果不是浙江，江浙一带，就是苏南或浙江一带的朋友，我们也想要唱出粤剧的韵味来，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有很多方言的这个约束在里面。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在南京粤剧这么的受欢迎？你像我在老门东还看到了一个什么，一个好像是粤剧博物馆还是什么的一个地方。好听，因为就是好听。
1: 啊，粤剧黄梅戏，他们有很多一些悠扬婉转的段落，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对，单纯的就是好听，对吧？所以您今年大概多大年纪了？我今年84岁了。哇，我听声以为60多。对，听声音很年轻啊。陈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的孙女儿现在的工作了，孙女儿都
0: 中学的时候就听你的广播，谢谢。我现在跟女儿天天听你的广播，太感谢了。就是电话打不进来啊，谢谢谢谢啊。那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通知你，我们会寄送一条长舒飞跃纺织送的毛毯给您，希望能够给您带来温暖，好吗？然后电话不要挂，记得告诉导播你的通联地址、通信地址，好不好？
2: 好，好，谢谢啊，阿喜，我们听起来可能就会觉得说啊有点弱，但是上面这两位阿姨，刚才那两位阿姨，其实我觉得都已经很厉害了，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是的哈，02596921转播，二号节目来看一下大家在大连我们抖音端哈英超联赛的留言，
0: 这个你们都不适合念，我感觉很多人都在夸赞两位的
2: 盛世美颜。佟丽雨说，秦柳毅啊说这个张老师和杰斯老师想我吗？ 表示不太想，然后呢，王正说左边也好帅啊，谢谢王正啊，然后说右边。

0: 对，
1: 哦，这样，
0: 嗯，
2: 对。
1: 那我来一首什么呢？好，来一首。哎呀，好纠结呀！等一下，我没想好，没想到这个电话这么快就打进来了。
0: 啊，不用纠结，就自己平时唱的比较多的、唱的比较熟悉的歌就可以了，清唱一段就好。
1: 好，
0: 嗯，
1: 好，
0: 什么歌？
1: 我找到了，
0: 啊，
1: 《天渊之别》，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2: 《天渊之别》是不是那个？站在树林内，就用美人黑在阁楼吧。
1: 哎，对，当。

0: 一刻出发，在热烈能量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的依靠。男生宿舍，换新发声，风华正茂。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对不对？
2: 那个按照现在网络很火那个新街口搬来淮安夫子庙搬来淮安
1: 那我既然就是
3: 有机会肯定要为家乡做个宣传吧，
2: 肯定的。
1: 既然你属于这一挂的，那我要考你一下，就是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个乐园，他们都会放这种就是这个片段嘛那你还知道其他地方的一些文旅口号啊？
3: 不知道，
1: 那我考你一下，如果就是我们江苏文旅的宣传口号是什么？
2: 四个字。
3: 不止江苏文旅，
1: 不止四个字，
2: 什么什么江苏
1: 啊？对，后面还有呢
2: 啊，对啊，
3: 北运江苏。
1: 后面呢？
3: 后面记不得。
1: 对，
2: 有你才更美。
1: 有你会更美，还是有你才更美？
2: 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2: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问一下，就是，山海有情，下一句是什么？
3: 我看过那个河南的那个什么，
1: 对，
3: 有个小伙子说山海有情南通有景是吧？
1: 不是，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2: 是辽宁。
1: 对对，辽宁那个文旅宣传，
2: 因为山海关在那个辽宁。
3: 你是辽宁的吗？你在江苏的这个广告里面给辽宁做广告。
1: 啊，
3: 那我
1: 就要为我的家乡宣传一下了，就一座打开心扉的城市，说的是哪个地方？
3: 一座咱们这个是唱歌节目，不是餐饮节目。
1: 好吧，那你要唱，我刚刚那个是盐城了，
2: 对，
1: 盐城一座打开心扉的城市，对。好，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3: 我唱的歌会的不多，就会一个那个。粤语版的那个海阔天空就会全面一点点，
1: 可以呀、
2: 可以，没问题了，试试看，
1: 听听看
2: 有请。
3: OK， 我开始来。
2: 好，
3: 跟紧我，海眼泪开始漂泊，化作南离河流的风，我飘一风，风雨泪吹干，眸泪泛不尽冷风。天空海阔，你我何为敌？就唱这么多吧。
2: 哎，其实我觉得你的水平应该是完全能唱完的。
1: 对呀、
2: 对，因为我感觉你应该是唱的很顺的。你平时不怎么练歌吗？
3: 我这个上有老下有小，这还是小时候唱的，现在都不唱。
2: 对。所以你看唱，
3: 接我们家小孩路上，刚好他说你空闲，你播一下试试。
2: 你们家小孩平时也听我们节目是吗？
3: 我每天开车接他，我听啥就他就听啥，就在我后面呢。
2: 我总觉得你家孩子应该是有继承你的这个歌声的这个能力啊。
1: 对呀、要不要让小朋友也来唱两句？
2: 因为你就唱这一段，我们是没有办法给你毛毯的。
1: 让小朋友唱几句。
3: 不知道他会不会紧张？你要不要唱两句？
1: 啊。
3: 你觉得唱啥？那手机拿着跟叔叔说。
1: 对对对。
2: 你好，同学，你好。
4: 你好，你好。
2: 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啊？
4: 周杰伦、林俊杰的。
2: 哦，可以啊。有你的朋友吗？刘振奇老师说
1: 应该没有。
2: 这个哪个？关你西红柿说右边小哥哥有一点点帅。哇哦！看看回头这刘振奇的粉丝量，我们稍微增加一些。
1: 人家的粉丝量比你的公众音乐超级联赛不少好吗？不比少多少？
2: 你有几千个粉丝啊？
5: 一千。
1: 啊，
5: 就一千个。
1: 然后就是直播的时候在线可能会多一点。
2: 你还直播啊？
5: 我不直播。
1: 我说，假如他直播的话，在线可能会多一点。
2: 也许吧，他不怎么说话，他直播都静音的。02596911转播二号键哈，我们今天的热线给各位继续来开通，大家只要能够拨打进我们的热线，一定要拨我们的区号025啊，然后一定要转一下这个二，这是我们的一个规则。然后呢，你唱什么歌都 OK， 提前跟我们导播老师要沟通一下哈，唱的歌曲的名字，我们呢就会给您接近到我们的直播间。只要你能够获得三位评委当中两位的认可，就有机会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家纺送出的毛。

0: 条。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进来了。
1: 你好，
0: 来自哪里？
1: 我是扬州的。
0: 扬州的啊，今天扬州的朋友好多啊。
2: 是，
0: 您应该已经工作了吧？听起来。
1: 没
0: 来通过我们的热线跟我们进行来交流。嗯，我记得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也是我们南师大文学院的教授魏南江教授
2: 啊，
0: 他跟你说我们中国的这个传媒历史呢叫逢三即变。
2: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到从
1: 你上猫的泥猫，请闻着晚风飘啊飘啊飘到我。

0: 很好，所以经常出很多车祸。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在南京看到的是已经做，而且好像做很久了，就有把那个人命当做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情，在做整体的都市的一个计划。这个我觉得很珍贵。
1: 跟我们江苏的普通的市民也有很多接触的机会吧。
0: 对，我觉得。

0: 意思，所以我觉得以后中国的强盛就是我们把这种文化变成一种力量，因为我们自己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发现西方有很多制度跟思想，不见得适用在中国人的社会。
1: 我们这次的整个活动，它和其他一般的一些参访，可能最大的不同是，它更突出于华文的教育，
0: 是。
1: 它是着重于教育的这个领域的。那您会觉得，在所有的行程和内容当中，哪一块是您特别重视、印象特别深刻？
0: 我们去牛首山嘛，吼，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摄影啊、拍照啦、啊，然后放在自媒体时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产业，这是一个商业模式。觉得台湾年轻人应该要能够对这些商业模式有更高的敏感度，而且愿意把它实践在两岸的那个创业，或者是说打包，我觉得很值得。台湾的年轻学子来开开眼界，但是能不能存活不知道。这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很重要的体验，体验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西方的对比是很强烈的。在人生的追求上，我们中国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努力，而且非常非常的勤奋，对于孩子的教育、对于生命的追求，我们真的是都非常的认真。这点真的是没有几个民族像我们这么认真。这9天的历程让我好难忘，就哇，又震撼体验了这么多精彩的文化之旅，对，我觉得很珍贵。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我要把这些东西怎么打包变成一个可以带走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个商业模式跟商业体系的建立，那个就会变让那个整个发展更有制度，就不是。点对点就是面对面，企业或组织的部分，我就觉得那个速度上啊，也许会更容易。

温暖的相聚总会分离，可老师们对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信念不会改变，他们的热忱与执着或许就是文脉传承的底层代码。正如这茉莉花流淌的旋律，不受时光禁锢，在一代又一代的人心中回响，也不受山海阻隔，漂洋过海落在

0: 开车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靖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文明。

0: 的所有
1: 小程序才799，也是卖爆了。还有所有女人心目中的神赫莲娜黑绷带，专柜要4000块，高浓度玻色因的加持，抗老界无与伦比。那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999，这样的价格有人肯定要质疑真假。放心，全部保真，提供检测相关手续报告。那现在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有过生日的、纪念日的、选礼物的，还有迪奥口红才100多，香奶奶的香水才300多，绿宝瓶的3件套，正装还不到1000，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最近也很火，才300出头，大家赶紧去吧。100多到1000多的大牌护肤以及少量的美妆，马上就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去挑挑看。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11假期跟着阿树开启千岛湖自驾3日游，10月2到4，10月4到6，2期可选，由中西湖区之城白小县、打卡啤酒小镇与农夫山泉工厂、2晚5钻灵湖皇冠酒店赠环岛骑行，1479元每人起。报名13739198016、025-5899-4001。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亚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我看了一下我的这个个人微信，真的是太多人在咨询那个千岛湖的自驾游了。今年这个国庆节的千岛湖自驾游，我感觉很快就名额就爆满了。就是有一个好的产品啊，大家的这种热情和这个热度一下子就能让我们充满了信心。这次千岛湖自驾游是11期间出发，我跟大家见面是456那个班期啊，10月4、5、6三天。如果你要报名这个3天2晚的千岛湖自驾游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硕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硕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硕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那么很多人肯定会说，这个千岛湖自驾游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报名呢？这样啊，我在简单介绍这个自驾游之前，先跟大家说，现在激情60秒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该抢线的抓紧时间抢线啊！我们的热线此刻正在空闲当中，84652997，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然后我简单介绍完这次的自驾游的行程之后，就要接听我们的电话，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答题，跟阿树聊天，然后点歌。84652997啊，来，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这次我们千岛湖自驾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报名？首先它价格真的很低，其次它吃住玩安排的特别好。先说价格，一个人才1400多起啊，一个人才1400多起，1400多能干嘛，对不对？3天2万。那么住的酒店是什么酒店？住的酒店就是千岛湖边的灵湖的皇冠度假酒店，就这个酒店你去搜，你在任何平台搜国庆期间每天晚上的价格都在1000以上，而我们连住2晚，哈哈，是不是很棒啊。然后第一天我们会在千岛湖集合，然后我们去打卡啤酒小镇，然后还有天宇景区，天宇山的日落实在是绝美啊，在整个的自驾的过程当中一起玩一起嗨，对吧？那么风景有多漂亮你们自己去搜，到时候反正你加了我的微信，那再给大家30秒的时间，这个时候不要再过多考虑了，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来，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抢先，因为我们这个答题本来就是亲子的，大人小孩都可以答，答题聊天啊，点歌不挺好的吗？巴萨啊，好，那这时候答题了好不好？
1: 哦，
0: 好，来看看他的题目，他能不能答对？其他朋友继续抓紧时间打电话啊，84652997，84652997。Ready go！ 人体感受味道主要依靠哪里的味蕾啊？是舌头呢，还是牙齿呢，还是嘴唇？
1: 舌头，
0: 恭喜你答对了。舌头上的味蕾分辨酸甜苦咸鲜啊。那么接下来我说的三种植物，哪一种是常绿树木？松树、杨树、梧桐。
1: 松树，
0: 恭喜你答对了，松树是常绿树啊。丹顶鹤头顶红色的部分是什么？是羽毛呢，还是裸露的皮肤，还是红色的花朵？
1: 皮肤。
0: 对了，丹顶鹤头顶没有羽毛，红色是裸露的皮肤。土豆存放久了变绿了，是因为它产生了什么？ A 龙葵素， B 叶绿素， C 维生素。
1: 维生素。
0: 土豆放久了变绿是维生素啊，沙银。变绿的土豆含有龙葵毒素啊，千万不能吃啊，叫龙葵素，是毒素，好不好？
1: 好。
0: 好。可爱的周子腾，你今天去学校的路上心情怎么样？
1: 不好。
0: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好？
1: 我不能上学。
0: 你说出了很多人的真实的心声，但是我们大家都不想上学，可是又非得上学，怎么办呢？你有没有自己劝自己，就是不想上学，但是又必须上学？
1: 难道没有，
0: 没劝自己呀、啊。
1: 我没劝自己。
0: 那你得劝呀、啊，反正你都得去，你又不可能说不去，对吧？还是得去。
1: 那我去了呀。
0: 对，所以你不得劝一下自己吗？劝自己去。
1: 我怎么劝啊？我本来就会。
0: 啊，反正都去了，劝不劝也反正都去了，是吧？你太不容易了。好的，那就这样啊。如果我现在劝你享受学习，你能听得懂吗？
1: 听不懂。
0: 也做不到，对吧？
1: 你在说啥？
0: 哎，那你学习这件事，你妈妈头应该很疼吧？你妈妈头疼吗？你妈妈对你学习

0: 坏事呢，还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呢？一般
1: 干坏事。
0: 干坏事。最近一次让爸妈生气干的坏事，能不能跟阿叔哥哥说一下干的什么坏事？就是爸妈批评你啦啊、嗯！想想最近是因为什么事批评了？
1: 你
0: 不好意思说是吗？你要不说我要采访你爸了。啊，那妹妹说吧，妹妹记得吗？
1: 忘了。
0: 啊，算了。这种事儿咱们也不聊也行啊，我们留点面子给姐姐，希望姐姐以后能够更乖一点。

0: 点，好不好？好，那这个时候请你和妹妹还有爸爸一起来答题啊！答对题目之后可以点一首歌，你们想听什么歌啊？
1: 大头皮鞋。
0: 叫什么？
1: 大头皮鞋。
0: 大头皮鞋是吧？大头皮鞋，看看有没有这首歌曲，还真有哎！行，我们就听出大头皮鞋，这可真够老的这首歌。好，马上时间来答题，看看你们的题目能不能答对。请问海马宝宝，这题昨天出过了啊。下一题，蜘蛛有几条腿？6条、8条、10条，请选择。
2: 8条，
0: 恭喜你们答对了啊！我们平时吃的玉米油提取自玉米的什么？是胚芽，还是玉米皮，还是玉米芯？
3: 胚芽。
0: 对了，爸爸答对了，玉米油是从玉米胚芽压榨得到的。牛顿观察苹果落地，他发现了什么？A。啊，什么？
1: 地心引力。
0: 地心引力啊！恭喜你答对了，苹果落地启发牛顿思考万有引力，都不用我给你提示了啊，真厉害！海豚用什么呼吸？肺、鳃、皮肤，请选择。鳃吗？其实海豚都不对。它用肺呼吸，海豚是哺乳动物，头顶有呼吸孔，所以它用肺呼吸啊！你看，长知识了吧？记住啊，海豚是用肺呼吸的。好，谢谢你们双胞胎小美女参与我们的节目，希望下一次有空的话，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到阿树哥哥的活动现场，跟我们一起玩，好不好？你们家十一国庆节期间，你爸妈不准备带你们跟阿叔哥哥一起去千岛湖自驾吗？
4: 不知道。
0: 你问问妈妈，问问爸爸，说国庆节不出去玩一趟吗？玩3天自驾游，一家四口多好，正正好，多开心啊！好的，那就这样啦，拜拜。
1: 拜拜。
0: 啊，拜拜！大家伙可以考虑一下自己的这个自驾是不是合适。然后，反正最近我觉得这个千岛湖自驾热度真的很高。以往呢，我们不管是在什么节假日里面安排自驾游，也有很多人咨询和报名。但是像这次啊，热度这么高，我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是大家都是卯足了劲儿，十一国庆假期要出去玩儿。然后自驾游正好又是3天2晚，然后又是千岛湖，不管是目的地还是时间都非常合适，对不对？加上价格又便宜，安排的又特别妥帖，所以很多朋友蜂拥而至。如果你也想咨询和报名啊，可以来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这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直接可以来咨询。不管是自驾游，还是预约星期五的视频直播。阿树的首场视频直播，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要链接。这首歌好老哦，《大头皮鞋》来自一个歌手叫韩晓。

这首歌是1997年的作品，离现在啊差不多30年的时间。有一位旅者说，1997年我当时去三亚打工，听过这首歌，磁带，用磁带听的，边听歌边记歌词。

0: 还有朋友们在跟我要那个链接，什么链接呢？就是我们江苏广电的官方内购平台的链接，有很多姐妹们很会哦，很懂哦。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黑枸杞原浆，基本上啊，尤其是男同胞都跟我一样，都买了这个黑枸杞原浆。为什么？每天都喝黑枸杞原浆，补肾补肝啊，花青素之王，气色什么的都很好，还便宜啊。十盒才189块钱，十盒十个星期将近3个月的量呢，每天都可以补黑枸杞原浆。这可是宁夏中宁贝树的一个专门做枸杞的一个果企。那么后来我又推荐五红银，姑娘们轰全过来买，这个是很懂得爱自己，有的时候性价比高。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受先前事故影响，九华山隧道往西安门隧道车辆通行拥挤，交通恢复呢还需要一段时间。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都是有长时间排队，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应天高架这些路段是双向不好走。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立交缓行12分钟，凤台南路高架往凤台南路隧道车流量大，定淮门隧道往古平港立交车辆积压，延伸到江东快速路。地面主干道北京西路往鼓楼广场车辆是从西康路的路口排到草场门大街，中山东路中山门往金街口方向车辆排队3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中，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压力较大，要30分钟，请注意提前规划。最后提醒大家，中秋假期即将到来，铁路12306显示，假期首日从南京出发的不少热门线路火车票都已售罄，比如9月25号从南京出发前往北京、西安、济南、天津的多批次多时段列车都已售罄，大家注意抢票，提前规划，以免耽误行程。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5: 你是阿树是吗？
4: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素的节目。
0: 你好嘟，你好嘟，嘟嘟嘟嘟，我越说越不清楚。8:03，9月16号星期三，小周末，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997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现感觉到，你看我平时在家里面，不管是用那个精粹水啊，还是说抹了那个，我之前还买过 Lilabo 的一个面霜啊，其实挺润的，但现在我抹完之后，一挤完之后，我的脸就是干的，你知道吗？就是干的。啊，少带点就行。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继续来听歌咯。刚才有很多朋友推荐的歌曲，好像有个朋友想点一首彩虹铃是吧？真的有人要点这首歌，听听看啊，如果不够好听，不太适合这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清晨，我们就听一半。